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了。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啊，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啊，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4: 这哪够啊？
1: 这前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
6: 快快快快快快！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7: 慢点，慢点，
8: 不好了啊！
7: 慢点，慢点，慢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4: 顾局呢？顾局人呢？
9: 今年1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10: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11: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9: 警方悬赏通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报有高度的相似性。
10: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11: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2: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2: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3: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14: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
12: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它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4: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

0: 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 把机师建起来，
2: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1: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2: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1: 这更是责任。

0: 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个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2: 不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3: 别打了，你们去办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
2: 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
1: 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2: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4: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5: 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嗯。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陶丁，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诈。为什么？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 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3: 那西城云城西连案呢？ 怎么办？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我不去，陶丁，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连案死磕，
4: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 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3: 陶丁，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4: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听你的决定？
3: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还有。

0: 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1: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2: 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3: 谢谢您，道厅。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哎。

0: 头听。
1: 怎么样，他听劝吗？刚才你没看见串的眼神让人害怕。这下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一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不去。
3: 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秦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几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6: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4: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

0: 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1: 家庭背景。
0: 哎，
2: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3: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1: 很有可能的。
4: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5: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1: 有这种可能。
6: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1: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7: 没错，
1: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8: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9: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
0: 黑板
9: 栏
0: 了。
9: 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的，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1: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10: 这量太大了，
1: 那又怎么？那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10: 大海捞针呢，这是。
11: 我觉得其实这条路还是有希望的。
12: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5: 有可能，628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2: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5: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3: 对呀，别走路啊，这个挺远的，之前没有想到。
2: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0: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4: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2: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5: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6: 对了，哎呀，
14: 有道理，
4: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2: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5: 这小子

0: 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1: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2: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1: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2: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1: 嘉城，有道理啊，钱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好好。

0: 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1: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一个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1: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1: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啊，坐运沙船到了中城，千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光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2: 哎，川，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0: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3: 哎，秦总，
2: 你。
0: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
3: 陶丁，要不咱俩一块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1: 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儿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0: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1: 好啊，那你劝劝他。
2: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声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4: 小朱，事态紧急。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是。
6: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7: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5: 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
8: 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
5: 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
9: 好。

0: 还有一门。
1: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
1: 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2: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快去。
0: 好，
3: 秦总放心，大峰和朱俊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这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就应该能者上，先者让，用者下。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1: 各组组长。

0: 郑总，秦总，
1: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啊，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0: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2: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

0: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我们要坚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再播报一条悬赏通告。1月6号上午，我市发生一起持枪抢劫银行取款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如下：男性，年龄4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中等身材，皮肤较黑，走路外八字，手甩动时幅度比较大，平时站立时腰板挺直，云城市口音。广大市民如发现可疑人员，请立即拨打890110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的公安机关将给予10万元奖励。
1: 哟，老刘。
2: 哎，小管，
1: 今天大丰收啊，捡了这么多树枝。
2: 哎，别提了，山上还有一堆呢，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砍的，一棵树都要砍光了。
1: 有这回事啊？哎，那正好，我要砍一些树枝啊，我去搭菜园架子。
2: 哦，你去看看吧，看能不能拿来用，也算没白砍。
1: 啊，那我去看看啊。
2: 还没有抓到啊。

0: 六六，六六，在山上，他那边有个人追我。
1: 你是自己吓自己？大白天哪来的鬼啊？
0: 是的，那人40多岁，戴个皮帽子。
1: 看到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叫得严严实实，吓人呐！
1: 不会是门上贴的那个通缉犯吧？
0: 哎呀，不会那么巧吧？
1: 哎呀，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别急，通缉犯身上有枪，这干起来我们俩不是对手啊！
1: 去看看又不会死人，大不了跑呗。哎呀，真是的。

0: 睡袋，这个人居然睡坟堆啊，
1: 还有这么多东西呢。
0: 乖乖，不会真的是那个杀人犯吧？你看这些东西，
1: 我们赶紧回去。直播，快
0: 走。
2: 廖警官，什么情况？这边有人报案说看到了嫌疑人、啊、你们两个跟我来。秦总，
3: 哎，
2: 这两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
3: 什么情况说。
0: 哎，警察同志，他是我邻居，他在山上发现一个人，个子不高，40多岁，戴一个皮的棒球帽子。
4: 我跟他离了有10米，他遮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长相，穿一件黄格子西装。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个睡袋。
3: 赶紧打电话给于局长，赶紧带上去现场。
2: 好，

0: 他应该是着急了，要不然不会落下这么多东西。应该是他，错不了。你看，这个是熟黄豆，以前军队野外生存要带这个，这种食品易保存，也方便吃，能维持身体必需的能量。这两个袋子应该有10多斤吧，够他生存40天的。在西城为什么找不着他？他就住山上，把这个送去做 DNA 检测。
1: 哦。
0: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2: 齐总，您看，红太阳超市的购物小票。
0: 红太阳超市，赶紧去搬监控。
2: 好。
0: 于局，
1: 嗯，
0: 应该没跑远，赶紧再多调些人，把山围了。
2: 我马上去落实。

0: 秦总，犯罪嫌疑人购物的监控找到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
1: 这儿。
0: 秦总，
2: 秦总，
0: 看，三天前的。
3: 看了一眼监控是吧？
0: 是。
3: 公然挑衅吗？这不是，是不是？买的什么？还挺贵的吧？
0: 购物小票上显示，陶制60多块，面包还是西班牙进口的。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我们在云和等你。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吴顺泽在调研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时强调，坚持因地制宜，强化改革创新，注重真抓实干，努力走出契合山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我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系列活动，抢抓农时栽秧忙，田间地头换绿桩。6月22日，市委书记吴顺泽赴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调研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市委一个历史使命、三大战略任务，坚持因地制宜特色。

0: 发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缩差共赋机制建设，强化圈层分类指导，努力走出契合山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
1: 传统村落如何活化振兴，空心村如何盘活闲置资源，群众到杭日集市田间地头村民家中，了解村民生活和收入，村集体经济运营及公共服务供给资源转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传统村落要坚持保护优先、活态利用，空心村要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引入优质工商资本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乡村运营模式，激活乡村富集的生态禀赋与特色资源，延伸奢药、高山蔬果等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市场化、产业化运营拓宽村集体和村民增收渠道，要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固定加流动供给模式，推广邻里互助、加双筷子等暖心服务做法，努力把民生服务保障网织得更密。来到济宁县城兆乡城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吴顺泽实地查看社区服务、就业创业、居家养老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持续完善乡市承办公共服务功能，优化灵活就业帮扶举措，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特色产业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支撑。胡顺泽深入云和县奇美乐玩具、浙江友朋工艺品等企业生产一线产品展厅，仔细查看新品研发、订单储备、生产线升级等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转型升级路径。他鼓励企业坚持严产供销一体化发展路径，主动顺应市场趋势，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稳步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把握链群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富民化发展方向，以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生产模式革新、产品结构迭代，相关精准帮扶事关群众切身福祉。在云和县中医医院，胡顺泽详细了解医共体改革落地成效，强调要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不断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推动医疗资源内涵式增长、精细化管理，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平价、便捷的综合诊疗服务。在云和县社会治理中心，胡顺泽现场观摩云善纾困一体化数字平台运行流程，要求持续夯实民生基础数据库，构建线上平台、线下窗口、网格上门立体帮扶体系，系统归集梳理民生诉求，推动基层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拓展。胡顺泽在调研时强调，要充分激活云近景特色发展圈层资源禀赋，推动片区联动、资源整合、产业聚合，以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的明显成效，抬高全市发展底板，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当前正值二季度收官、半年攻坚的关键节点，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紧，冲刺节奏不停步，抓实抓细经济运行、产业提质、民生保障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当前正值梅汛期，吴顺泽还前往莲都区高溪水库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水库防汛工作、地质灾害治理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巡查排查，细化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机制，以万全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于慧游采访李忠伟参加调研。
0: 6月23日，我县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系列活动在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本次活动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国宣传主题，依托我县特色二胖说毒。

0: 禁毒品牌，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为全体师生送上生动直观的禁毒安全教育。启动仪式上，成立由禁毒民警、志愿者、向阳花工作室、教师及社区骨干组成的直系校新二胖禁毒宣传分站，搭建校园常态化禁毒宣讲阵地。随后，趣味满满的沉浸式体验环节随即开启。在非遗禁毒七扇制作区，同学们亲手创作专属禁毒七扇，将非遗文化与禁毒理念相融，让防毒意识润物无声。药物滥用科普问答环节，禁毒民警围绕止咳水、安神药、违规减肥药滥用危害及新型药品类毒品识别等重点内容科普答疑，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抢答。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步开设普法套圈、抽选问答、转盘提问等互动游戏点位，让活动宣传寓教于乐。
1: 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其实挺远的，但今天到现场看了仿真模型之后才知道，像笑气这种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从今往后我们一定要远离毒品。
2: 我认为在制作禁毒七扇还有参与禁毒知识问答这方面还是比较有趣的，同时我也认清了像上头电子烟还有笑气这些毒品的常见伪装，今后我也会告诫我的同学远离这些常见的毒品。
0: 下一步，我县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精准禁毒宣教，织密校园防毒防线，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眼下正是高山水稻栽种的关键时期，在鄂西畲族乡水竹洋村的18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在水田间忙碌穿梭，全力推进水稻移栽工作。在水稻种植基地里，平整后的水田蓄水充盈，波光粼粼，农户们躬身踏入绵软的田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大家手持嫩绿秧苗，熟练的分苗、抛插、归整，一株株秧苗错落有致，整齐挺立，顺着田间排布成行成列，在清风中微微摇曳，为广袤田野缀满鲜活绿意。田间地头，农事劳作的身影，错落的脚步声，说笑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高山农耕画卷。
3: 抛秧的跟没抛秧的做过对比，抛秧的产量基本上都增加20到30公斤，这个还有节省时间。
0: 水竹洋村地处海拔近千米的高山区域，得天独厚的高山气候、纯净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出品质优良的高山水稻，是当地特色种粮产业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村民们坚守传统人工插秧模式，虽然耗时费力，效率有限，但精细化的手工栽种方式最大程度适配了高山零散梯田的种植条件，有效保障了水稻栽种的成活率和生长品质。
4: 接下去呢，我们准备就是从各个乡镇上

0: 钱总，对不住，是我们工作不到位，让你着急上火了。
1: 秦总 ，DNA 报告出来了，8年了，终于有了这个 DNA。
2: 你看我们是不是马上给领导报告，跟西城云厂也传一份过去，资源共享。
1: 8年了，有了这份 DNA， 我们一定能抓到这个家伙。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 怎么回事？
0: 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你等一下，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你好好想一下。
1: 组长，这是情况。
3: 你有什么事？
0: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3: 你先不要紧，来，马上做个笔录。
1: 来，我来，我来，我
3: 来。来，你说。
0: 这个男的叫张可汗，他家就住在我家前面那个村儿，他家就住在那个村的最里头。
3: 你家在哪里？
0: 我家就在咱们松树坪西口镇上。
2: 组长，张可汗这个人有涉枪前科，2005年的时候，他因为贩卖枪支在兰江关了3年，但是他长期在外地，所以说是我们的重点嫌疑人之一。
3: 西口镇我们排查了好几次，怎么没查到啊？你们当时谁去查的？
1: 我们是排查过2回，第一回嘛，他老婆说他在省城打工，他也往村委会打了电话报了个备，我们查过区号是省城的。第二回嘛，是因为他没有二代身份证，我们排漏了。
3: 你有没有电话号码？
0: 哎呦，
3: 好，来，马上接一个。
2: 好的，
3: 有什么事情我们随时联系你。
0: 好。

0: 你儿子在家吗？
1: 不是还问了好多次了吗？人不在，死到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2: 妈，肉好了吗？有啥事儿了吗？张可汗出什么事儿了？
3: 你怎么知道张可汗出事情了？你孩子在家吗？
2: 没在。你们找我孩子干啥？
3: 采血，程序需要。
2: 没在家，去他外婆那儿了。不在。
4: 奶奶，我回

0: 我要吃肉。
1: 还没好。
0: 快点，我要吃肉。速快点嘛。

0: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提取的张克涵母亲和他儿子的 DNA 跟我们获取忠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已经匹配上了。从西城1014案到中城106案，还有我们云城的422和516案，这一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可汗。之前由于你们沙溪口派出所排漏了好几次，为了将功补过，首先你们要多派人进一步的调查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1: 那我们下一步工作怎么安排啊？
0: 张可汗曾经有贩卖枪支的前科，明天我们就派人到兰江提取张可汗犯罪前科的资料，你们所再派一组人到他们家进行布控。大家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DNA 都出来了，不告也发吧。到现在还是找不着人。
1: 是啊，每次有点进展就又卡壳了。
2: 庄总，秦总，今天的简报给厅里的。
0: 有云城的吗？
3: 没有，云城那边没有消息。
0: 什么消息都没有啊？他们不是提供了一个重点嫌疑人名单吗？没有按名单找人吗？
1: 他们布告不是已经发出去了吗？都十多天了，怎么一点进展都没有？
3: 我每天都问，咱们不是每天要出这个简报吗？前两天问呢，没消息。这两天倒好，情况都不汇报了。
0: 知道了，我看完了去。
3: 哎，
0: 哎。找到了，他叫什么？
4: 张可汗。
0: 张可汗。张可汗。吴老师，现在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了，后面这个追逃和审讯的任务还很重，我想请您过来压个阵，啊。

0: 彩琴，你男人在哪里？
1: 不知道。
0: 什么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回来了。
1: 谁看见问谁去，我又没看到。
0: 你们两个不要弄了，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2: 叫什么名字？
1: 蔡玉琴。
2: 大点声。
1: 蔡玉琴，我跟张克涵早就离婚了，我跟他没有关系。
2: 少跟我绕。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上个月银行卡那么大一笔钱哪里来的？你根本就没出门。从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年龄？
1: 40岁。

0: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那天晚上他回来了的。
0: 什么？他回来过？

0: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1: 走，你到外面去吃。
0: 你回来，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2: 干什么？
0: 没说什么，就是抽了我跟娃的血，还说有什么问题到派出所去说清楚。
2: 狗屁狗友，真粘人。
0: 这个家里你怕是待不得了，你准备怎么办呢？
1: 你又要到哪里去吗？小的可能出事了，就跑了。我那是家常便饭嘛。他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打过我，我怀孕的时候，一句话没说对。他拿起开水就泼我。
0: 读完初中没考上，就跟他老爸去上河沙了，去建筑公司当过民工，到火车站去当过搬运工，都是给人下苦力。他说做苦力挣不到钱，一直想当兵，报了两次最后都没招上。
3: 说白了就是好逸恶劳。他们亲戚想5000块钱一个月雇他开车，他都嫌苦不愿意去。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

你是来找我借吗？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吧。身份证拿来看一下。 喂，谁呀？啊，派出所啊？啊，是是是，一人一证，我们都登记着呢。哎，你放心吧，有什么情况我都及时跟你们汇报。好好好，好嘞好嘞。嗯，那个人呢？住不住也不说一声啊，怎么拔腿就走了？

0: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1: 老板慢走。
2: 哎，好。
0: 哎哎，秦昊。
1: 啊。
0: 客人点你。
1: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0: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吗？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算。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啊，加点。
1: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识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这三点，
1: 重新再捋一遍，张国华，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2: 好啊，太好了，
0: 春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哎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这次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点儿给他补上。放开手脚，大胆指挥，啊，孩子，老师我呀，跟着你干。
1: 吴老师，好，那我现在就给厅里打报告，明天我就回去。
0: 啊？
3: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陆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

0: 你是金邦水务总经理胡兆宇是吧？
1: 对，我是。我是大江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马卫忠。你们金邦水务涉嫌非法排污，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2: 马队长，我是凤凰岭市的副市长戴崇光，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戴副市长，不好意思啊，这个案件还在调查之中，可人带走。
2: 抱歉啊，戴副市长。
0: 啊，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业务，我的工作是帮公司发展客户，协助客户跟运营部的人沟通。
1: 我真的不知道运营部的人有没有偷排污水，你们应该去问他们呀，我真的不知道。那你跟我们说说，金蒙水务厂都有哪些客户啊？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在公司的电脑里，你们可以随时去查呀。我想知道的是，会不会有些客户没有登记在册？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已经录入电脑了，我真的没有骗你们呀，真的。我们没有被偷排。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场检测的数值高达八百七十五？你们这么干已经多长时间了？上个月大江市水厂出水口被污染。
2: 跟你们偷排有没有关系？
3: 给我记住了，道停水跟金蒙事务没关系。
4: 我刚才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啊？
2: 我没听懂。
3: 我要去见我的律师。
2: 你会见到的，我就是提醒你，如果你现在愿意坦白自首，
3: 如果我的律师不在场，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们也喝。是。江检察官，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政委？
1: 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他还好吗？小孩在家吗？在屋里面做作业呢，快期末考试了。首先呢，你也别激动。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找你了解点情况。我可以请律师过来吗？
0: 是金萌给你们找的律师是吧？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他们说公司在运营上出了一点点问题，政委在配合警方调查，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公司和律师也没跟我说清楚。您知道政委在金盟是做什么工作的吗？他们公司是做污水处理的，他是技术主管。具体内容呢？他从来不在家里谈工作。那他除了工资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收入来源？没有啊，就是工资和奖金。
2: 打在公司卡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你们是怀疑他有经济上的问题？不可能的，
0: 他人可老实了。那除了经济问题，那您觉得他在工作中还会有什么问题啊？两位领导，我求求你了，你快点告诉我，政委他到底是怎么了？
2: 我孩子才10岁，现在肚子里这个又快要出生了。
3: 您别着急，他人呢现在很安全，但是他涉嫌到了职务犯罪，现在正在羁押侦查阶段。我们检方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积极配合，争取从轻处理。
4: 职务犯罪？
3: 喂，马队，啊，我刚从政委家出来，他老婆什么都不知道。 啊，他有一孩子上小学。

老婆也怀二胎了，肯定想早点出来。嗯，是，他之前一直不肯指认。行，那我们今天再突破突破。

0: 我是2012年入职的，从我入职以来，公司一直这么干的。
1: 怎么干的？说清楚点。
0: 就是直接把污水排出去。
1: 怎么个直接法？
0: 就是不通过净化处理、规避监测，直接从其他管道排出去。
1: 你们大概平均多久排一次？
0: 也没啥规律，平均一个月一两次吧，下雨天多排一些。
2: 厂里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临时消防管道偷排污水污泥了。2014年精准管道建好之后，排放量就越来越大。
1: 你们每次排多长时间？
2: 5-6个钟头吧。
1: 你5-6个钟头能排多少？
2: 怎么也有50来吨吧。
1: 你们排的是什么样的污水？
2: 都不一样。我知道每次来的槽管车里的污水 COD 浓度要比水管里的水高很多。我不知道我们厂到底没有处理能力，但是从我入职以来，我就没见过厂里处理过这些水，都是夜里偷偷排出去的。
1: 那你是哪一年入职的？
3: 我是2010年初入职的。
1: 那你说说，你2010年入职之后是通过什么管道偷排的污水？
3: 最早排污是通过消防人管排的2城池通往集水池 B 的排污口，有时候会直接通过软管把污水排到公司的雨水管道里，这样污水就直接进入了临江。大概是2010年底吧，公司在1城池排泥泵出口位置接了一根暗管，这根暗管直接通往了2城池通往集水池 B 的注水口。开关阀门就在1城池排泥泵的下面，这样就绕过了数据监测。
1: 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排的？我在问你，是谁给你们下的命令让你们偷排的？
3: 郑工。
1: 政委。
4: 郑工，我们接连讯问了几名操作工人，总的来说呢，他们的证词对你十分不利。
5: 你可以不表态，但并不表示你没有责任。不过我们相信你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做决定的那个人不是你。政委，我们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毕竟共犯和主犯的量刑是不同的，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比如在重大案件当中能够提供重要的线索，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差点忘了告诉你了，我们今天早上去了趟你家。
6: 政委，你们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说要给我们补助金，我没要，我知道肯定是出事了。他们拿钱来，肯定是想

你儿子快考试了，我们没有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我们的同事呢，也带你老婆去做了产检，一切都很正常，你放心。

0: 法官们要是知道这些资料只是第一批，会是什么表情？
1: 没事，正好让他们看看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效率。走。同志们，
2: 我说蒋单纯，你这每次来可都不单纯啊，又这么大动静。
1: 这也是冰山一角，我们单位还有一办公室的资料呢。
3: 牵涉面有多广啊？
1: 三家公司，十几个被告人，
2: 都是临江水域整治行动的案子。
1: 是也不是，这个案子呢，公安的马队长已经调查了快大半年了，我们跟进呢也差不多大半个月吧。目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起诉材料都已经递过来了吗？
1: 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在整理卷宗，会陆续送过来。这个案子资料多，数据多，而且专业性强。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向各位法官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情况。这个案子的被告公司是大江市金蒙水务有限公司，是金蒙水务集团在大江市的子公司。
2: 金蒙水务涉及环境污染，他们本来就是污水处理的公司啊，
4: 而且是国内最大的污水处理公司之一。
1: 一年前有关单位举报说，临江附近有一片水域一到夜里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还有潜水员的水下侦查，发现了偷排暗管，最终锁定了金蒙水务。彻查之后，我们发现整整七条暗管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倾倒于临江当中，
3: 直接排进了临江。
1: 而且还是高浓度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
4: 你怎么能确定？
1: 一般来说，处理普通水的价格大概在2-3块钱一吨，但是我们在金蒙水务的账目里发现，处理水费的价格在2-3千块钱一吨，这就是处理高浓度水的价格。所有高管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公司行为。
3: 你们提的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赔金额可不小啊。
2: 这个金额下来，企业可就垮了。
1: 金蒙水务是国内水务行业的头部公司，如此知法犯法的行为一定要严惩。我们检察院这边的思路是：一，一定要确保赔偿金额能够修复被破坏的水域；二，我们要追溯到他们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5: 这次真是赶巧了，居然当着您的面抓人。我听说大江市检察院这次动了真格了，要把金蒙水务诉到破产。
6: 目光短浅。
5: 您是说，
6: 就为了那点政绩，以为拍死了几家违规的大企业，就可以显示他们检察院敢作敢为了？他们根本不知道，金蒙水务集团可是撑起了临江工业园区的半壁江山。真把他拍死了，得有多少企业要停产，多少劳动力要失业， GDP 又得受多大的影响。
5: 可不是吗？牵一发动全身，还是你想得深想得远。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跟金蒙水务的合作计划可能是要搁浅了。要不我去大江江控水务谈谈。
6: 跟草原上最强壮的狼打交道，他会时刻想着从你这儿叼肉走。可是如果你救一只受了伤的狼，他就会变成一只最忠实的狗。
5: 您是想

0: 这个案子已经起诉到了环资庭吧？啊，你们祥发集团跟环资庭应该是老交情了。
1: 您的意思是？祥发集团的法律团队应该是省里最熟悉环资案件的法律团队了。我马上去联系冯学文。
2: 累了吧？喝杯咖啡。嗯。师傅啊，你平时不是不接这类的被告案件吗？你可别忘了，现在祥发的污水可是金蒙在处理。那你是想看看能发现什么端倪吗？也不完全是为了调查祥发。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些具体执行人虽然可恨，但也各有各的苦衷。饶斌如此，杨云胜也如此。 但不能每次到最后都是让他们来背锅吧？嗯，
3: 确实是。
2: 啊，妮妮，
3: 嗯，
2: 你快去整理一下污水处理相关资料。
3: 好嘞，
2: 快去，
3: 咖啡别忘了喝啊。
2: 知道了。

0: 这么多资料，什么时候能看完？而且我都看不懂。你看不懂正常。哎，你们谁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这个 SBR
1: 是不是就是植物拟尺？哦，这是物质处理厂处理物质的一个过程而已。哦，我也是网上查的，具体操作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嗨，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不能照搬。但是你们别忘了啊，我们有专家顾问。啊，对，专家。
2: 求助专家，联系专家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打个电话。哎，
3: 夏老师。哎，喂，
2: 罗厅长。
3: 喂，闭嘴吧！收一收。我现在就打电话。
1: 谭律师，好久不见了，从哪来的？
2: 今天刚从北京过来的。
3: 胡先生，在里面还适应吗？要不要争取保外就医？
2: 别在这世上。
3: 浪费时间了，我关心的是这个案子的结果。
2: 我们已经和金蒙水务的律师团队接洽过了，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立场。只要他们试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会举证他们和本案的相关性。什么时候开庭？检察院已经把此案移交给环资庭了，我们争取尽快开庭。不过有些核心问题，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你说吧。
3: 关于金蒙水务排放废水的事情，你知情吗？我是你的律师，
2: 没有证据证明我知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委的个人行为。政委向你汇报过偷排行为吗？
3: 没有书面报告，所有书面报告都是合规的。你有没有向政委下过直接指示？
2: 让他接收天灵印染的高浓度废水？没有书面指示。口头呢？我的口头指示是希望他尽量考虑公司的业绩，至于怎么做，是政委自己决定。你没有直接指示政委偷排？
3: 我从来没有出过这种指示。
2: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去证明你对金蒙水务的偷排行为是知情的。
3: 对。
2: 那你知情吗？ 自从你来到金蒙水务，金蒙开始大量接收高浓度废水，公司一年内扭亏为盈，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3: 谭律师，你什么意思？
2: 胡先生，我刚刚问你的问题，都是在法庭上公诉人会问你的问题，而且我问的还是最基本、最简单的。 我是你的律师，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说实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做出最合适的辩护。
3: 无罪辩护就是最合适的辩护，
2: 前提是你对我毫无保留。

0: 所有的书面文件都是符合规定的。
1: 我明白了，接下来我会对可能的指控和证据一一排查。行，今天先这样。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家人吗？您太太很担心你。
0: 不用担心我，我很好。报告。
1: 胡先生，在里面也注意身体。

0: 你说你在最初阶段把报表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胡兆宇，但是我们查过你的邮箱，没有找到那封邮件呀。
1: 我的邮件太多了，我还有清理邮箱的习惯，很可能删掉了呀。
0: 那我们就没有证据能证明胡兆宇知情了。或者你再想想，有什么其他线索能够帮助到你的？
2: 说什么？你们可是我们检察院定点的检测机构啊！
3: 不好意思，这一次我们不能帮你们做鉴定了，有冲突。
2: 冲突？什么意思？
3: 因为我们已经答应帮金蒙水务做鉴定了。
2: 什么？
3: 是领导决定的，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可我也没办法。毕竟鉴定机构也要开门做生意，真的对不住。下次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0: 合作过的几个机构我都问过了，没有人愿意接金蒙这个案子的鉴定。
1: 还是无法无天了。
0: 我们现在怎么办？大江市符合鉴定资质的机构就这几家。
1: 不对啊，之前金蒙请的律师团队也没这么强硬啊，这才几天呀、啊、策略变了。
0: 这个案子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他们难道还想翻案？
2: 看现在他们这个阵势，是要对抗到底了。就算不能翻案，他们肯定也会竭尽全力减少损失。
1: 我就不信了，他们还想颠倒黑白吗？小刘，你立马联系省里其他市的检测机构，记住了，一定要资质达标。
0: 我知道了。
1: 省里不行，我们就去北京、上海找。总之，这个鉴定一定要做下来。
3: 方律师啊，真是太辛苦了。
4: 张总，您啊就不用客气了，我也没做什么，只不过是给几个鉴定机构的朋友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哎呦，
3: 可这对我们来说呢已经是帮了大忙了。陈总啊，非常感谢你介绍了这么好的律师团队给我。
5: 大家都是干实业的，不容易，有问题当然应该互相帮助了。老冯是我们市最熟悉环资厅的律师，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可以放心的交给他。
3: 好啊、嗯、好。黄律师啊，你看看大家出手他就是不一样。
4: 张总啊，咱们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啊，跟我您就别客气了。这个案子呢各方面盯的人比较多，不过你放心，我会抓紧时间把材料弄好，然后尽快的向您汇报我们的作战方针。
3: 好，好，你想怎么做我们集团上下全力配合。陈总，我们在大江，你们在凤凰岭，今后有什么需要我们金蒙水务帮助的您就尽管提。
5: 您这话就见外了，我呢也不是出于私心，我是代表凤凰经济开发区来表达我的对我们心意的。凤凰岭市负责商务的戴春光副市长非常体

0: 动像金盟水务这样规模的企业。他说如果有机会，他希望能和您当面交流。
1: 是吗？哎呦，那真是太好了，那我找机会一定登门拜访。
0: 那就说定了。
1: 好，
0: 回头我找时间安排。
1: 行啊，那就烦劳了。哎呦，
0: 张董，你们是不是还要讨论案子的事儿？
2: 对，关于材料的事情我再跟你商量一下。
0: 那行，我有事儿就先走一步。
1: 行，那我
0: 留步啊。
1: 行，

0: 和张展鹏分开。
1: 谈得怎么样？
0: 没表现出明显的倾向。
1: 张展鹏这个人好打交道吗？
0: 和您之前形容的一样，这个人是匹饿狼。
1: 你是说他得见着肉才会流口水？
0: 是这个意思。
1: 他要肉就给他。
2: 我今天来有一个好消息，乐乐的名字已经进入到了公益项目，会有一个月审核时间，等审核时间到了会有一笔捐款给到你，这样你也不用因为透析的事情担心了。明天会有专家联系你约一下会诊时间，孩子在换肾之前还能减轻一点病痛。
3: 苏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2: 您别客气，万大姐，只要孩子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比什么都重要。
3: 前两天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让他跟你们联系，兴许你们真能帮得上他，但他没听我的，还挂了我电话。
2: 他应该还不太相信我，其实他要是愿意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愿意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可能境地会比现在好一点。
3: 啊，对了，你之前是不是问过我知不知道杨云生都跟谁有联系？
2: 嗯，
3: 他前几天过来看孩子的时候，我听见他在走廊上跟一个叫皮康的人打电话。
2: 皮康是凤凰岭祥发那个皮康吗？
3: 是。
2: 你有听到他们说什么吗？
3: 具体的我没听清楚，我就听见他问皮康，凤凰岭祥发公司的陈总回来了没有。

0: 不下来。
1: 你下来。
2: 陈总，又是梁云胜。
1: 不是丫头，
3: 你给我下来。
4: 梁云胜，你要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过个陈桥？
4: 我不明白，我跟你之间有什么桥和拆？
0: 你答应我的办场场子办没了，我拜托你想清楚一点。
4: 办个场子那么容易吗？我不得花点时间去打点？
0: 我现在没时间，场我不办了。你把僵尸欠我钱还给我，咱俩一笔勾销。
4: 我已经给过你家了，
0: 2万块。我儿子得的尿毒症，2万块钱早花完了。
4: 看来你这是贪得无厌啊。
0: 平强，你别以为不知道你干这些缺德事儿，觉得我没用了想甩了我是吧？我告诉你，我儿子的事儿你不给我解决了，我不会放过你。
4: 梁云胜，你给我听好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以为你用孩子啊做借口就勒索我，我就会信以为真被你骗吗？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一分钱都不可能再给你。

0: 谭律师，哎，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了啊！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位是谭律师，这几位呢是金蒙水务案的我的团队成员，这位是蔡律师。
1: 你好，大家好，我是谭云，这是我的同事们，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好，
2: 谭律师，这是我们整理出来的。
1: 我方当事人和您的当事人在利益共同点，还有案件上的争议点。第一条呢是金蒙水务在财务上的。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一下。我想我们应该先达成一个共识。
0: 好，请讲。
1: 就我的当事人而言，案件重点在于他对偷盘是否知情，是否有直接领导行为。 而对于您的客户大疆金蒙水务来说，案件重点在于此次偷牌事件是否为公司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嗯，这两个点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如果偷牌是由胡兆宇这个公司一把手的指示，那这就是单位犯罪。我们就要讨论胡兆宇的行为是否是一种职务行为。
3: 意思就是，胡兆宇对此事并不知情，
1: 不能证明他知情。那金蒙水务对此事也不知情。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辩护的重点，要论证偷牌是政委的个人行为，和大疆金蒙无关，和胡兆宇也无关。
0: 我们就从公司组织架构开始讨论吧。你把那个破的呀，哈。嗯，这个好吃，你尝尝。
4: 这个，嗯，我觉得这个好吃，
0: 好吃。
4: 来了啊！欢迎夏老师。
5: 夏老师好。
0: 夏老师，您可算是来了。
1: 谢谢谢谢。
0: 夏老师，你可来了。
4: 哇，
1: 下午茶时间，
4: 我好不容易请一回客，
0: 吃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4: 您是不知道，这些资料都快把我们搞疯了。我的恨不得重新回学校学理科。
6: 你有这精力，先把思考考过了再说。
7: 思考哪有高考的现在？得了吧。
8: 夏老师，哎，
4: 给您资料你看了吗？
8: 哦，看了看了。我发现这两份检测报告不太一样哈。
4: 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个被告也找了一家有资质的鉴定中心处理份报告，跟检方出的报告结果完全不一样。
8: 夏老师，鉴定报告不都是数据吗？为什么会不一样？是不是有人弄虚作假？
6: 不一定，科学研究呢，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有客观的数据，但事实上里面也是有主观性的。比方说，我选择呈现哪些数据，不呈现哪些数据，结论都是完全不同的。
4: 那是不是两份报告对着看就行了？
6: 也不是，同一个条目的数据，如果我采取不同的参数，结果依然是不一样的。 不是专业人士，还真的很难辨别。还好我们有专业人员。我看了一下，你们的问题好像主要是体现在，工厂污水处理系统的构成、使用范围，还有所处理污水的污染层级的定性上，是吧？
4: 没错，我们现在倾向于相信公诉人里面出具的说明，是吧？
0: 嗯。
6: 夏老师，这是被告嫌疑人帮忙整理出来的，您帮着甄别一下。嗯，协助整理数据的人啊，是
9: 金蒙水务运营部的经理郑维，
6: 他应该是最了解这个系统的人。郑维是我的校友，
9: 你认识啊？
6: 哦，从来都没有说过话。他是我的师哥，我进学校的时候他大四。
9: 可是我们学院的明星学生，学生会的主席，当时毕业之后学校要给他保研，他就放弃了。他卷入到这个里面了吗？不认识还好，不用避嫌了。
6: 如果跟他很熟的话，我就不能参与这个案子了，是吧？
0: 如果你跟他有私交的话，那你的中立性就会被质疑。
4: 夏老师，你最近要注意一下。 这个涉案公司能力很大，很有可能他会找你沟通，拉拢你，你要小心一点。
1: 那你的意思是？
0: 胡兆宇也是当事人。
2: 胡兆宇你也认识？
1: 好几年前见过几面，学我们这个专业的比较好的院校就这些，所以一个圈子嘛。
3: 反正最近有人找你吃饭送礼，你最好都拒绝。
1: 好，
4: 没事儿，有我们帮你把关的，不用担心。嗯，
2: 赵老师，你赶紧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污水处理的方式吧，我们这是一窍不通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对啊，我们这已经一头雾水，赶紧跟我们说。
1: 好好好。这个污水处理啊，通常分为三个阶段。
5: 受不了，我是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大儿姐，我都出，我求求你把我弄出去。
6: 段木经理，你别着急。现在马上就要开庭前会议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为你申请取保候审。
5: 这些话我从进来我听了多少次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别逼我，放肆，他们要什么我都给，我都找。
6: 你确定吗？如果你什么都找到啊，恐怕你真的出不去了。
5: 什么意思？
6: 检察院在起诉书上写得明明白白，那就是要判你的刑啊。你才进来几天啊，你就熬不住了。那要是真判你的刑呢？你能熬得过去吗？
5: 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不配合的话，就会用最高的刑期起诉我。
6: 配合呀，当然要配合了。
5: 什么意思啊？
6: 配合是有技术含量的。

0: 苏律师，我家里人都还好吗？
1: 你太太很担心你，叫你一定要全力配合公安和检察院，争取早点出来。
0: 谢谢。
1: 甄先生，你不要太沮丧，只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的工作，是属于有减刑情节的，检察院建议的刑期应该不会太长。
0: 苏律师，我老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现在就想早点出去，我愿意配合的。
1: 庭前会议我会向法庭说明家里的状况，再加上我们愿意主动缴纳罚款，我相信法庭良心上会考虑的。
2: 如果坚持无罪辩护，可能导致你的刑期按定格判罚。如果愿意认罪认罚和检察院合作，你可以争取较轻的刑期。
3: 我要无罪辩护。
2: 我也已经将这风险告知您太太，她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太倔强，尽早出来和家人团聚。
3: 按我说的办吧。
4: 那我们来对庭前会议的条目吧。
2: 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
4: 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3: 开始吧。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早以完整的礼仪思想来治理整个国家的，莫过于中国的西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礼仪之邦。分封制与宗法制度也同时建立，形成一种可以浸润九州乃至汇集荒蛮之地的文明。它深远而博大，精深而和谐。然而曾几

何时，当信义之本被自己漠视与背离时，整个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受到腐蚀。即便是周王朝能建立无比强固的根基，从而成为亚洲东部最为强盛的国家，它却无法抵御内部的瓦解。更何况外部的侵扰又在不断触发内部的分崩离析，最终正是外患内乱的合力导致周王室的衰落。

在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们正在制作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雕塑的主角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帝王，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虽然在史实中掺杂了大量的怪诞传说，然而它仍旧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经过后人复制，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书中记述的周穆王会见西王母以及周穆王西征的传奇故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经过数代的经营，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在西周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强大。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处征讨巡游，肆意炫耀着王朝的武功与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是在这强盛繁华之下渐渐生成，其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

0: 这里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贺兰山一带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的天堂。早在3000年前，戎部落就在这里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张建国研究贺兰山岩画已经有14个年头了。
1: 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幅狩猎的岩画，这是整个一个狩猎的场景，在商周时期，那么在咱们中国西北地区，尤其在贺兰山这个地方，那也基本上是西戎，各个民族都在这儿繁衍生息过，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狩猎。
0: 在西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最落后的民族。在古文献的一些记载中，戎狄部落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北、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西北13公里的玉皇庙墓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队长靳丰毅带着队员们花费5年时间，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山戎墓葬群，出土文物10000余件。
2: 墓葬随葬品很多，主要是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知人必如是青铜短剑呢，它是戎狄文化当中常见的短刺兵器。戎狄武士个个都是是吧骑士，他极精于长距离的射杀，又能够在近战当中是吧用匕首进行搏斗和刺杀。
0: 据学者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史籍的蛮夷戎狄诸族有不下数十。

0: 这些中原地区的周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关系简称为夷夏关系。西周国力强大，威震四邑，许多周边族群臣服于周朝，他们按照周王朝的规定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然而这种关系在周穆王时正面临着巨大的破坏。周穆王好大喜功，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他以犬戎首领不按时朝见上贡为名征讨犬戎，炫耀兵威。这件事不仅引起戎狄部落的普遍抵抗，也引起周朝内部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周穆王出征犬戎时，进贡谋父极力劝阻，认为犬戎首领一直尽其职守，按照周朝的规定终生朝见一次周王，而周穆王的出征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可能直接导致周朝出现危险。周穆王不听进谏，率大军出征，走上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道路。如果失败，周王朝将蒙受巨大耻辱，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后，周穆王只带回四只白狼、四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也断绝与周朝正常往来，原先的友邦成为仇敌。从此，戎狄总在伺机向周朝报复。
1: 结果这样子就是破坏了周德，结果后来远方就不再来了，觉得他没有德了。这实际上是周人一直宣传的一个德治思想，就认为周穆王的这种彰显武功的行为破坏了他们这种德治的思想。
0: 周穆王在位时间长达55年，好游猎，四处征伐，在表面强盛的背后为周王室埋下了种种隐患。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的是恭王、懿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城，然而周恭王曾灭掉姬姓的密国，周夷王初年曾召集国内诸侯处子齐哀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邦畿之内，周王室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其最大的祸患则是西北的戎狄。
2: 穆王这个做法呢，在古书里面评价就是荒服不治。所谓荒服呢，是臣服于周王朝的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这个举动呢，可以说导致了周王室和犬戎的矛盾。
0: 周穆王西征之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亲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通过分封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权力，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诸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离心力也日益加强。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州、镐京和成州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地区。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地区内，周王室的控制程度也在不断减弱。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4件青铜器，它们的主人是西周中期一位。

0: 名为裘卫的贵族，其中名为五四卫鼎的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铭文记述了裘卫和贵族帮军吏互换等值土地的事情。另外三件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它们的铭文同样记述了裘卫和贵族举伯举江进行土地交易的事。土地交易在贵族间进行，意味着周王室对土地控制的削弱。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地被赏赐给大臣后，他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
1: 从这个裘卫四契的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个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土地的租赁、转让以及买卖的这些现象。
0: 从西周的晋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早期的时候，周王赐予臣下的往往是一片完整的土地，他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的分赏，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被封赐下去，王室财产的规模不断减少，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2: 城府们一方面在王朝做官啊，做这个王朝的管理，一方面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给他们土地啊，要就是聚州而居啊，也成为一个当时可以叫封君吧啊，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的西周的特别是晋文资料看了，到了西周的中晚期啊，因为这些封君都有土地啊，有这个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他的族人包括家臣啊，所以他们每一个封君都是一个经济的啊，这个也还有一定家族政治的这么一个共同体啊，而且还有军队。
0: 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利用血缘宗法关系加强周王在政治上的凝聚力。然而随着世代的增加，地方诸侯和王室的血缘亲疏关系不断的减弱，由宗法制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君臣关系也随之不断的削弱。好在周公所设的礼仪制度已深入人心，如果周王室能够继续保持礼仪信义，无论如何各诸侯国的国君不敢违抗周王室的命令。然而周王室能够保持他的至尊和礼仪吗？
3: 西周的王朝本来对于各诸侯国的这个诸侯国的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管得很多，可能超过人的想象，比方说继承权呢是谁来继承啊，谁继承这个公位等等这种问题都要管的。可是后来越管越不行了，是吧？这王朝的势力越来越弱，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分裂的一个基础了。
0: 在经过200多年的统治之后，西周政权开始进入混乱局面。他的第九代天子周夷王是靠着诸侯拥立才从死去的叔叔周孝王手里夺过政权。正因为如此，周夷王在诸侯面前摆不起架子。按照周朝礼仪，周王接见朝觐的诸侯本来是不下堂的，而到了周夷王就开始下堂接见诸侯了，这便是后人所认为的周天子失礼之时。周夷王死后，他的儿子周厉王继位，这位新君主一反父亲柔弱的形象，他意志刚强，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改变父亲的政治困局，重新树立周王室的权威。那么这位生性严苛的君王能否做到呢？3000年来，陕西西安一直流传着关于周

0: 力王的各种故事，并演变成戏曲形式登上舞台。在老百姓心中，周厉王向来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他倒行逆施，残暴不仁，亲信小人，剥削人民，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专利就是王室专山林川泽之力，重申把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所有。这一项政策简单粗暴地将原来国人共享霸为王室专有，直接触犯了当时国人的利益，引起国人的怨言。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周厉王进行最独裁最强力的控制，他在全国实行无处不在的恐怖监控政策，只要有说闲话抱怨的人已经发现，立刻处死。从此国人不敢再说话了，人人自危。周厉王见没有人再提出异议，感到很得意，以为自己已经使周政权变得最为强大了。然而异常的沉默中正酝酿着最可怕的反抗。周厉王的政策不仅侵犯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也深深触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了暴动，冲向王宫，要杀死周厉王。厉王闻到风声，仓皇逃跑，一路上无人收留，不得已东渡黄河，一直逃到位于今山西霍州的置地。就这样，执政37年的周厉王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本来想靠铁血政策来振兴日益软弱的周王室，但没想到将自己逼上了绝路。在置地，周厉王默默无闻地隐居了14年，他无奈地旁观着周王室继续衰落，直至郁郁而终。
1: 国人暴动的本质原因，这个过去都认为主要就是这个周厉王本人的这个政治不好啊，他的政策方面一些问题，他用了一些或者不好的人，是吧？那么这是过去的传统的看法。最近的话，在我们新华简里头发现一些材料，是吧？这个材料还指出当时跟外患还是有关系。周厉王的时期的话，特别是这个可以叫内忧外患，这两个者加工的这么个局面，就是厉王的内政也就相对也是更坏了。
0: 据《史记》记载，暴动的国人驱逐周厉王后，还要处死周厉王的太子敬。紧急关头，少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敬，才使太子敬活了下来。在剧烈的动荡中，周王朝一时间失去了最高的统领。是谁填补了周王室的权力真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大臣少公、周公二人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始有确切年份的纪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设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以及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几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年纪年，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14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周厉王在置地去世， 太子敬即位，是为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然而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周宣王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
2: 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中心啊，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啊，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因为周厉王留下了一个摊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0: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亡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亡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致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3: 到了晚期呢，宣王呢，他的一些这个一些施政的方针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呢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呢在这个王室的一些举措呢也不是很恰当。
0: 这位中兴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木的弓，姬木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是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2: 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他灭亡的一个迹象或者信号啊，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心，有点像回光返照似的，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0: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周幽王即位，很多人对这位新君主寄予厚望。然而重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塌，齐州、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夜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脆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周人眼里，如果不加以改善，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然而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相反他已具备了亡国君主的种种恶习。他信用

0: 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祈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他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韦伯的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这里是西周烽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秀岭最高峰，海拔近千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1: 如果犯的敌兵很少，一千人以下，一般就举一封；如果在一千人以上，就要举两封；如果来的更多，就要举三封，就表明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三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儿再又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0: 如今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的烽火台，专供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3000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会在台顶形成烟火。用狼粪烧烟，具有孤烟直上云霄、风吹不斜的特点。如果京都危机，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其他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周朝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1: 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这个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周幽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玩呢。这个诸侯们就很生气啊，面面相觑的狼狈而回。褒姒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就突然开怀大笑。周幽王一看妃子笑了，心里很高兴。
0: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他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除了正后身后和太子依旧。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

0: 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犬戎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着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1: 西周灭亡的话，代表了当时的这个周朝所代表那种分封制啊，它的一些弊病啊。那是一些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呢，这个西周呢，一开始时候扩展太快，啊，它扩展的很快，结果呢，它对于一些这个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它对于这个西北的一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个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
0: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健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地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2: 地上和这个袋子里面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洛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现在这个罐子呢，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啊，这个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就是从一堆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在一块，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插口能紧密的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0: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宜臼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封赐的土地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周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周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直到21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齐州故地。另一位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王分封到郑地。郑地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

0: 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署。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氏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氏发现有东周墓葬3000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9鼎8簋，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40多年。
1: 郑的军队呢，在当时虽然不是天生之国，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他要欲霸中原，就是想在中原称霸，他不断的尝试就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队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所以他对周了他是这个威胁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不太听从这个周王的一些意见，干预朝政。
0: 周平王死后，郑庄公的势力迅速扩大，周王的实力却仍旧在减弱。强大后的郑庄公试图挑战周王的权威，双方摩擦不断。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即位后，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桓王引兵讨伐郑国。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如何对战？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丹用箭射伤了肩膀。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从郑公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礼制的僭越也普遍出现在葬俗上。
1: 西周了，因为礼制的限制，这种墓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这个诸侯一级的，但是到春秋随着礼制的衰落，那个各国的国君呢都出现了用中字形大墓的这样一个葬俗。
2: 要想在诸侯里争霸，还得取得这个能够挟天子这样的资格，因此天子还是大家名义上的共主啊，就是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啊多么强大，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尊奉周天子，还认为他是正统的啊，这是名义上的啊。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朝在洛阳这个地区，其实他的地位、他的实力、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了啊，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差得很远了，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弱了。
0: 夕阳西下，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而夕阳下的群山则显出峥嵘的模样，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从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在此期间周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岁月，最终由盛极一时变得支离破碎。

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在勉强的维持中，周王的身影实际上已渐行渐远，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然而周王室曾经的辉煌，特别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说出无从周的时候，周朝崇尚礼义的精神也已再次复兴。在传承与发扬中，他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照射出一条民族特色鲜明的宽广道路。

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虚空。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能先回到齐国，谁就能占尽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着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后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大难不死的公子小白此后日夜兼程，最终早一步赶回齐国，登上君位。他便是此后的五霸之首齐桓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到强烈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一箭之仇未报，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却由此诞生。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树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
2: 系列活动抢抓农时栽秧忙，田间地头换绿装。6月22日，市委书记吴顺泽。
3: 民众如何稳岗增收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在云和县桑岭村、景宁县李堡村，胡顺泽来到杭日集市田间地头村民家中，了解村民生活和收入、村集体经济运营及公共服务供给、资源转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传统村落要坚持保护优先、活态利用，空心村要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引入优质工商资本和引导青年入乡发展，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乡村运营模式，激活乡村富集的生态禀赋与特色资源，延伸奢药、高山蔬果等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统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市场化、产业化运营拓宽村集体和村民增收渠道，要持续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固定加流动供给模式，推广邻里互助、加双筷子等暖心服务做法，努力把民生服务保障网织得更密。来到景宁县城兆乡城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胡顺泽实地查看社区服务、就业创业、居家养老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持续完善乡市承办公共服务功能，优化灵活就业帮扶举措，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特色产业是稳增长促发展的核心支撑。胡顺泽深入云和县奇美乐玩具、浙江友朋工艺品等企业生产一线产品展厅，仔细查看新品研发、订单储备、生产线升级等情况，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共商转型升级路径。他鼓励企业坚持严产供销一体化发展路径，主动顺应市场趋势，持续加大创新研发投入，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稳步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把握链群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富民化发展方向，以新旧动能转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生产模式革新、产品结构迭代。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企联动，精准落地惠企纾困、产业扶持政策，提振企业发展信心，齐心协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医疗均衡、精准帮扶，事关群众切身福祉。在云和县中医医院，胡顺泽详细了解医供体改革落地成效，强调要持续深化县域医供体建设，不断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推动医疗资源内涵式增长、精细化管理，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平价、便捷的综合诊疗服务。在云和县社会治理中心，胡顺泽现场观摩云善纾困一体化数字平台运行流程，要求持续夯实民生基础数据库，构建线上平台、线下窗口、网格上门立体帮扶体系，系统归集梳理民生诉求，推动基层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拓展。胡顺泽在调研时强调，要充分激活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资源禀赋，推动片区联动、资源整合、产业聚合，以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的明显成效，抬高全市发展底板，持续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当前正值二季度收官、半年攻坚的关键节点，要保持攻坚态势不松紧，冲刺节奏不停步，抓实抓细经济运行、产业提质、民生保障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当前正值梅汛期，吴顺泽还前往莲都区高溪水库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水库防汛工作、地质灾害治理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巡查排查，细化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机制，以万全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

0: 导于慧友采访李忠伟参加调研。
1: 6月23日，我县2026年626国际禁毒日主题系列活动在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本次活动紧扣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全国宣传主题，依托我县特色二胖说毒禁毒品牌，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为全体师生送上生动直观的禁毒安全教育。启动仪式上，成立由禁毒民警、志愿者、向阳花工作室、教师及社区骨干组成的职技校新二胖禁毒宣传分站，搭建校园常态化禁毒宣讲阵地。随后趣味满满的沉浸式体验环节随即开启，在非遗禁毒漆扇制作区，同学们亲手创作专属禁毒漆扇，将非遗文化与禁毒理念相融，让防毒意识润物无声。药物滥用科普问答环节，禁毒民警围绕止咳水、安神药、违规减肥药滥用危害及新型药品类毒品识别等重点内容科普答疑，学生们积极参与，踊跃抢答。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司法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步开设普法套圈、抽选问答、转盘提问等互动游戏点位，让活动宣传寓教于乐。
2: 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其实挺远的，但今天到现场看了仿真模型之后才知道，像笑气这种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从今往后我们一定要远离毒品。
3: 我认为在制作禁毒漆扇还有参与禁毒知识问答这方面还是比较有趣的，同时我也认清了像上头电子烟还有笑气这些毒品的常见伪装，今后我也会告诫我的同学远离这些常见的毒品。
1: 下一步，我县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精准禁毒宣教，织密校园防毒防线，全力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记者于海友报道，眼下正是高山水稻栽种的关键时期，在鄂西畲族乡水竹洋村的180多亩水稻种植基地里，一片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在水田间忙碌穿梭，全力推进水稻移栽工作。在水稻种植基地里，平整后的水田蓄水充盈，波光粼粼，农户们躬身踏入绵软的田泥，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大家手持嫩绿秧苗，熟练的分苗、抛插、归整，一株株秧苗错落有致，整齐挺立，顺着田间排布成行成列，在清风中微微摇曳，为广袤田野缀满鲜活绿意。田间地头，农事劳作的身影，错落的脚步声，说笑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活的高山农耕画卷。
4: 抛秧的跟没抛秧的做过对比，抛秧的产量基本上都增加。
5: 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8: Yeah.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你就是那个在我闭关时来拜访过的丫头。
1: 仙师，您真的有办法让神魂回归魂主吗？
0: 怎么，看着不像？我刚刚被你压制，是因为闭关时我金丹受损，灵气尚未恢复。原本的我可不是这么弱的哦。
1: 其实仙师您刚刚一出手，我就被您的气势给震慑住了。不愧是仙修圣手，非同凡响。我这神魂朋友的回归，就全仰仗仙师您了。
0: 你知道你的神魂的魂主是谁吗？
1: 仙师，您应该有办法找到魂主是谁吧？这神魂一路护我，与我有恩，我也很想知道他的魂主到底是谁，也不知他缺了神魂会不会有影响。
0: 影响嘛，自然是有的。缺失神魂者，金丹难聚，不可晋升。
1: 这么严重，那要尽快归还神魂才是。梁先生，你
0: 可惜了，你若在我闭关之前来找我，就算这种九黎魂主的神魂，我也可以试试。
1: 那现在呢？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金丹受损，现在无能为力了。
1: 梁先生，请你帮帮我。
0: 好了，丫头，不必求我。这转机确实在你自己，能够将九黎魂主的神魂养得这样好，非无相灵根者莫属，对吧？莫紧张，我这人只是喜欢研究神魂而已，别人的灵根法宝我不感兴趣。古籍有载，无相灵根者炼就金丹，自可让神魂回归。
1: 什么古籍？
0: 古籍是何，我却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这法子是要付出代价的，且是伤害自身修为的代价，我怕你舍不得。
1: 有恩当报，冉冉只求问心无愧。
0: 丫头，我可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1: 师傅，
0: 怎么将这瘟神带了过来？
2: 我去拿酒杯，他就一路跟着过来了。你说这喝不了酒的人来凑什么局啊？
1: 师傅坐这儿吧，你能喝茶。

0: 你这种冷心冷清之人竟还有这副神态，倒是不太对劲的很了。冉冉，听九老一句啊，跟他在一起当心着点，那千万别被他骗了。
1: 啊，没有啊，师父一直很好的。梁贤师，原也和我师父认识的吧？
2: 嗯，有仇。
1: 啊。
2: 雾天仙，这味道真是久违了。若非某人，今日我还可以与青哥把酒言欢，共赏明月。
0: 可不是吗？你说呀，莫丫头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眼神不太行。找了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徒弟，还把他害了。
1: 师父是为了大义，莫青哥
0: 什么大义？他为哪门子大义？除魔子救天下吗？莫青哥绝不是魔子。
1: 怎么会？那魔子是谁？
0: 反正定力有其人。莫丫头当年一定是受奸人之计，或是怎的才使得灵泉附身。若他是魔子，又何苦尝抛丹之苦？他不惜将金丹镇国中灵泉，又将他从体内取出。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将灵泉送回幽界。
1: 那却为何？
2: 因为他去了幽界才知道，只有魔子可以封印灵泉。青哥只得将灵泉剖出，暂时封印了起来。
3: 他可有提到过在幽界遇到什么特别的事？
0: 他不曾细说，但他去幽界之前曾来信，除了请我炼压制灵泉的金符之外，还专门练了几副对抗大能的战符。他说幽界恐怕有劲敌。
3: 那是他金丹尚在，并无多少敌手。他到底与谁相抗？还是在幽界交手？还有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0: 你来问我，我都来不及问木丫头，她就葬身于九重祭骨阵。苏一水，你扪心自问，当初指认木青娥为魔子绞杀她时，当真是证据确凿，不邪思念吗？无话可说了。冉冉，你看清楚，此人既不良善，也不坦荡，算得什么宗师？跟着这无情无义的弑师之人，倒不如就留在我这翠微山。
1: 师父不是你们想的这样，我还有功课要向师父请教，就先告辞了。师父。

0: 师父，九老仙说的是什么意思？师祖他到底是不是墨子？
1: 当然。封口咒。
0: 师父你怎么了？
1: 你可以觉得那真墨子该死该杀，千刀万剐也不为过吗？
0: 可我不懂，若没有灵泉，墨子不也只是个普通人吗？他只是出生时刻特殊，生来就被看作一个容器的可怜人，他自己根本就没得选呀。真正的恶缘从来只是灵泉罢了。师祖当初或许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宁愿背了魔子骂名，也只一心封印灵泉，不再让世人与魔子为难。师父可是生气了，弟子本不该妄议师祖。
1: 不，你所言让人很受用。
0: 啊，我就是瞎讲乱说的。
2: 什么春心荡漾的美事，一路都在想。
0: 师父不是让我们买去毒药浴的药材吗？能下山逛集市，吃好吃的，我开心呗。
2: 但我怎么就闻着师父这两个字格外甜呢？你还不承认？
0: 你说是就是了，反正也瞒不过你。

0: 按你的心意，师傅又可知晓？
1: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师傅知不知，可十四叔叔暗暗告诫过我，打师傅主意是会天打雷劈的。
2: 哎，师兄，要不到了，
3: 啊？啊！
1: 大师兄，你在找什么呀？
3: 没有啊，你们先进去买药吧，我去前面再逛逛。
1: 喜儿，你可觉得大师兄这几日很不对劲？他一直偷摸下山，也不知道在干嘛。
0: 好像是有点。
1: 这是采买清单，你跟二师兄先买着，我去看着点大师兄。
0: 好，师兄。嗯，走。

0: 一会儿，前任一别，我也很想你，一直都想见你。哦，让我瞧瞧，我们蓉儿漂亮的小脸儿，是不是哭花了？
1: 波浪，
2: 你不在身边，
1: 奴家都睡得不安稳。
2: 我已经给你泡好了洗澡水，快去吧。心机，波浪，快去吧，波浪，快去吧。
3: 杜长老，你就不能找个女的来做这勾引男人的事吗？这小子动手动脚，真要我劈了他。这次跟着尊上出来的，就我一个女子，你不做。 难道要我跟这个蠢货周旋？
4: 属下不敢。
3: 他中了一叶障目，只是言语暗示一下，便可演出幻象而生幻音。你由此套出他的那些话，我会汇报给尊上。有头功也是你立下的，给他沾点便宜又何妨？
4: 为了尊上，属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赤门的人要害的是师父，他们到底打听到了什么？打算做什么？
4: 大师兄，希儿，速来武洛府处。大师兄在此，你们先盯好，别妄动。

0: 凝神听音。
1: 我刚给他压下运时，他正在运气调息，你轻声些便是。
0: 他是谁？
2: 苏玉水的确很谨慎，这白百山根本没听他提起过灵泉，只是说后日要动身南下，想必是冲着那灵泉。

0: 别急，别到时候再把伤口崩开了。你是没看见，师傅那天可吓人了，一路上大开杀戒，那些赤门门徒不就在我们眼前被烧成灰，连个渣都不剩。师傅就这样抱着你，说：“干，偷偷摸摸想什么呢？一股子草花开满树的焦土味道。你可别越陷越深了。”
1: 这叫我如何控制得住？师傅这样好，
0: 大师兄可就不这么想。你可知大师兄要被师父逐出山门？
2: 你身上的小鬼之毒已解，但修为已被小鬼之毒所损，无法逆转。你我师徒缘尽，你自行去吧。
3: 师父，我不是故意的，我自来敬主师父是绝不敢背叛您的。师父，我不想成为废人，您神通广大，您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2: 你白家人当初救过我西山的故人，为了这份人情我才收你为徒，可你此番色迷心窍，连累同门玉姐受伤，本该以死谢罪，现在只是将你逐出师门以算留情。话已至此，无需再求。
3: 师父，师父，师父，
4: 这么严重？
0: 我跟二师兄都舍不得，想去跟师父求情，结果师父只把雨辰师叔和曾毅师叔换来照顾你，就闭关不见人了。
4: 师父怎么突然闭关？
5: 苏逸水，你看看你，暴怒失控的样子，哪还像个宗师？就不怕吓到冉冉？若不是我已知灵泉被取走，还以为你重蹈覆辙了。
2: 到底怎么回事？为何力气难移？
6: 只有魔子方能换得，而你正是万里挑一的魔子人选。我已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把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
2: 我以为师兄年前已经结束，难道心底那滴灵泉并未？

0: 他先走起来了。
1: 师傅，你闭关节日未出，是不是受伤了？

他执灵权一时难得，但寻得灵权，他心底的灵权若仍在，必有感应，终有答案。

0: 他真以为此生命运已改？他离灵泉已经越来越近了。等他找到灵泉，灵泉就会重复他身，而我们就会重新拥有魔子。<笑>
1: 辛苦几位护法。
2: 几位护法近几日一直在为您疗伤，可为何还没有起色？我灵根受损，尚需些时日才能上愈。涂九渊，
3: 尊上。
2: 退下吧。
0: 是。
2: 死了没有啊？
1: 尊上。
2: 没用的东西。 连一个小丫头片子都抓不住，还被伤成这副鬼样子，真是给赤门的脸丢尽了。
1: 是属下大意了，这几日属下伤势已有好转，这就将那丫头抓了。你躺着养你的伤吧。是，尊上，属下还有一言，尊上要得到的是灵泉。 一直与苏易水正面冲突，并没必要。不如暗中盯紧，待得到灵泉下落，再动手不迟啊。
2: 涂九渊，你记清楚，本座才是门主，你若是再敢僭越，本座定不轻饶。
1: 是。啊。

0: 我们家世杰喜欢这玩意儿，那行吧，继承之门，看你赤焰山，到时候封你做个蝴蝶谷谷主。
1: 本座怎么会有你这么没用的儿子？你连恕你师姐十回，我赤门将来如何指望你这样的废物啊？还好，本座有渊儿这个弟子，渊儿，来。 这是半块赤门令，从今日起，你就是赤门的执令长老。本座不在时，门内之事皆由你来掌管。拿着。
0: 弟子定不负门中所望。

0: 记住我说过的，你的责任就是要成为他的对手，要不断地刺激他，磨练他，才能磨去他身上的骄纵和鲁莽，要时刻提醒他不可松懈。
1: 是。
0: 赤门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日后你指着赤门令，务必要好好地看着你师弟，凡事要多敲打着他一些。

0: 门主不在，我已令门口看守的弟子撤去，你不必再次受罚了。快起来吧！
1: 徒长老好大的威风！你身上都是伤，先涂点药吧。
2: 别假惺惺的了，得了魑魅令还不满足，还要处处与我作对，争功。走着瞧。

0: 大师兄好像一直跪着呢，
1: 你要为他求情。我求情也没用啊，师傅主意已定。再说，大师兄的确有错，师傅让我们抄静心咒，去妖毒，而他却偷懒耍滑，让赤门钻了空子，师傅因此不想教他，我自不会让师傅为难。
0: 你总是比旁人看得明白。
1: 小恶不成，必成大恶，修仙之道。 原本就让人有了超越常人的本事，若教出个恶人来，岂不是要贻害千年？不过，大师兄固然有错，师傅也有不对之处。
0: 怎么不对？
1: 我们这些弟子年少，心智不稳，善恶原本就在一念间，而师傅。 只在教功夫上严厉，却从未与我们深谈过修行之道，何可为，何不可为？所以，是我这个师父不对了。弟子不敢，师父做事自有道理。我也是人，为何不能做错？若有一日，你发现我是个十恶不赦之人。
2: 真有一日，师父也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弟子愿陪师父左右，与师父同生死共进退。
3: 谁要你替我承担？护好你自己就是。嗯，
4: 这是氧气丸。
5: 五行钟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
7: 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禾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童话云禾会童话，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禾等你。
9: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你。你从前就喜欢这些。
1: 从前，师傅你。

0: 师父，你喝酒了。师父，你是把我当成什么？曾经我以为你对我总算有几分爱意，可你把人撩拨的难舍难弃后，还是去了苏玉那里。师父，你醉了，我不是。那你告诉我，世人都说木青哥痴迷极了我，这是真的吗？ 有些人冲你笑，对你好，还说你是最好的，让你以为这就是痴迷，其实都是狗屁。若再来一次，我还是会深陷，避不开，也躲不掉。
1: 我早知我不该，也不配。可就算只是一时的温存，我也想贪恋。可老天总是在戏弄我。明明所爱之人就在眼前，可终究求不得，也放不下。有我此生，难道就只能如此吗？

0: 这也没下雨，你身上怎么又苦又涩的？
1: 是我不该惦记师父，果然被雷劈了。
2: 门主，
3: 给涂九渊送的药。
2: 是。
3: 丹库药库里那些上等药材呢？都拿来，给他送去。
2: 啊！
3: 本座已经折了个大巫，不能再折个涂九渊了，听明白了吗？
2: 哦，是。

0: 禀报尊上，这就是这次练的所有的一夜掌。
1: 这等小事都做不好，我要这废物何用？滚！
0: 是。
1: 来，陪本座喝酒。

0: 子云，长老，您怎么起来了？外面为何这么闹腾？还不是尊上又在寻那些舞女乐继续换作乐。<笑>尊上，好酒。尊上，你来嘛。<笑>哎呀，尊上，你怎可在正殿之上如此荒唐？
1: 出去！都给我出去！啊，去哪儿啊？
0: 尊上。

先生，你喝醉了。跑什么？难不成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昨晚你喝醉了。
0: 本座喝醉了也不至于。

0: 禀贺尊上，这就是这次量的所有的记忆章。就算本座喝醉了，你是死的吗？你是要故意摆本座一道？
1: 倒是我使手段，投怀送抱，让尊上不悦了。
0: 闭嘴，别说了。 此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也不许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否则报。禀告尊上，当铺。
2: 土长啊，
0: 看什么看？你若敢说出去半个字，小心我割了你舌头。
2: 是，
0: 何事？说。
2: 当铺里赤鹿贤之丹已经照您的意。
0: 行了，本座知道了。
2: 是，属下告退。

0: 发生这种事儿了，这以后
1: 你
2: 属下什么也没干净，什么也没干净，主教饶命啊！
1: 本座何时说要你的小命了？
2: 啊！
1: 起来，本座问你，如果你喝醉了，对某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你会如何处理他？
2: 杀了！
1: 不能杀。
2: 索性娶了呗。
1: 本座倒也没这个意思。
2: 那行，恕属下直言，你看咱们赤门迟早也需要一位女主人为尊上打理事务。土长老这么多年兢兢业业，跟尊上正好也是一同在赤门长大的，这不正合适吗？
1: 合适？他整个人从头到脚的硬邦邦的，从来都不服软，哪里合适了？等等，我中了那破一叶障目，他没中，他却没有推开，那不是说明我赢了吗？
2: 对呀，
1: 哼，我赢了。那既如此，我少他个名分又何妨啊？
2: 没错，周周，
3: 尊上，
1: 下去。
4: 是。
1: 你来的正好，本座刚刚决定，念在你这么多年为赤门鞠躬尽瘁的份上，本座就允许你以后坐在本座右边的位置，常伴本座。
3: 不必了，属下来就是想告诉尊上，我昨日也正巧心情不好，事已消愁，我俩只当一夜消遣，别无其他。
1: 你真这么想？
3: 还当如何？
1: 这可是你说的，机会本座可是给过你，日后可别缠着本座。
3: 尊上放心。

0: 还省了本座不少事儿了。一夜消遣，你把老子当成消遣？好你个屠九渊！
1: 遵师了。

0: 尊上，木星哥在殿外求见尊上。
1: 穆大美人今日怎么有闲情大驾光临呢？
2: 闲情？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可以反制苏一水，结果搞砸了。我可是气得夜不能寐，岂能像魏大门主如此心宽？过错、罪责，一律都不追究了。
1: 你此话是何意啊？
2: 涂九渊这个废物坏了大事，还不知道以死相拼来弥补，留他有何用？你还不杀了他？
1: 本座的事何时轮到你来智慧？涂九渊是本座的手下，本座想让他死他就死，本座开心让他活他就活，你没资格废话。本座可以骂他废物，但你不行，听清楚了吗？
2: 没想到魏大门主还挺护着他。
1: 哼，你管不着。说吧，这今日你来找本座究竟是何事？
2: 自然是为了苏一水和另一个果子的行踪而来。
1: 另一个果子？你找到他的下落，是不是苏一水那个小徒弟？
2: 没错，那日在翠微山下，那丫头灵力一动，我在暗处确凿地感受到自己的灵力也被牵动，定是他，不会有错。
1: 果然如此，好你个苏一水，一而再再而三地愚弄本座，本座定然不会放过你。
2: 我有一个计划。
1: 慢着，有点奇怪啊，苏一水为什么把你那个废物妹妹藏在身边？她想做什么？
2: 你管她做什么，只要杀了他们师徒俩，你就可以报苏一水几次三番欺你的大仇，而我的记忆跟灵力也就都回来了，灵泉也就是你的了。
1: 哼，你以前可是很宽宏大量的，怎么如今倒比我还着急要他们死了？
2: 上一世我的宽宏大量，可结果下场如何？但凡他们亏欠我的人，我要让他们一一还来。
1: 你现在变得和我一样坏，真是无趣。那你说吧，你想怎么做？
3: 是说，
4: 这几日你们的伤养的也差不多了，用完早膳收拾一下，就随你们师父一道下山去吧。白不山，
5: 哎，
4: 你这就同我一道回去修行。
5: 是，弟子遵命。
6: 不知道他们在这住的怎么样？
7: 住的习惯了。
4: 正好，我们正打算向二位前辈道个别，这几日叨扰了。
8: 二位前辈，多谢这几天的照拂，等以后有空了，我再来给你们酿酒。
7: 好。
9: 冉冉，我与你一见如故，甚是喜欢，这些小法器便赠予你，修炼路上或许能有帮助。
8: 梁前辈所赠的定是顶好的东西，多谢前辈。
7: 还有，我知道，那这就是当年木丫头要为他制的那符，
9: 此符能够帮助封印世间邪物，日后你们应当用得上，你拿着也成全了当年青哥的嘱托了。
8: 多谢前辈，我一定好好保管。
9: 保重。
3: 殿下，前方不远处就是普心村了，水道坍塌处在村子的西面，沿着这条小路两个时辰就能到。
9: 修正好了就继续前行。
4: 是。
10: 禀殿下，前方几辆物资车车轮卡住，翻倒进了泥地，此路地势好似不适合过车。
9: 泥地。走旁边这条路，绕过去。
4: 是
11: 是。
12: 从昨天晚上开始，你和师傅身上都有一股火药，你鼻子都快废了。你和师傅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
13: 哦，好吗？不问就不问，
12: 深深的。
13: 不过我们这到底去哪儿啊？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难道师傅带我们去打妖怪？
12: 转生树枝有反应，去那边才对。
13: 怎么了，
14: 然然？哪不舒服吗？
12: 做过的事，倒头就忘得一干二净。
9: 可是，
12: 现在居然还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该避而远之的是我才对吧？师父明白了。
1: 雪儿啊，你站住！从一早就在闹情绪，你到底唱的哪一首？
12: 我是因为昨天晚上睡不着，气不顺，不像师傅满面春风容光焕发的，看来昨天晚上的酒果然很香呢。
1: 秋行，
13: 师傅
1: 他今日为何气性这么大？
13: 啊，师傅你问我，您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12: 忘了吧，本就是我不该想想，倒不如把一切都忘了好。这是东宫的晦气，这些车怎么突然坏在这里了？路也是平的，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这也没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异常。
1: 怎么苏玉到这里来了？既已无事还杵在这做什么？

0: 这里有新村，这个村子好安静啊。
1: 师傅，我们是要往这里去吗？

0: 谁？滚！陆振清，他赶快滚出去！滚出去！
1: 有话好好说呀！
0: 陆振清，陆振清。
2: 是个疯子吧？跑得倒还挺快。

0: 这里走了这么久，终于看见人了。哎，几位客官，快请屋里坐吧。来来来来来，快屋里坐。来，客官，请茶。小老儿姓柳，几位有什么需要啊？尽管吩咐就是。
1: 刘老伯，请问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只行军队伍在附近经过？其中有一位比较文雅华贵的公子。这倒是没瞧见过，啊，不过村里还有几户人家，我可以帮你们去问问。
2: 我见此处山林茂密，交通也便利，为何这村里这么荒凉，看着没什么人烟啊？
0: 我们村以前确实人不少，热闹得很呐。
2: 可这十几年不知为何，到处发生地裂，路过附近的人呐，连连失踪。
3: 地裂？
0: 啊，还有这种怪事？
2: 是啊，更奇怪的是，那地裂不久后又会自己合上。哎，村民们想去找人，从原来地裂的地方往下挖，从未找到过尸骨。
0: 哎，姑娘，你要找的人，会不会？
2: 也遇上这地裂了。若是这样，玉公子只怕危险。怎么会有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0: 哎，也不知是不是惹怒了山神，村里人都跑光了。
4: 那老人家为何没走啊？
0: 哎，小老儿。
2: 已经是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人了，干脆就留了下来，也好给路过的人呐提个醒。
0: 老人家，您别难过，我们师傅法力可高了，肯定能看出来什么问题，到时候帮您解决村。
2: 嗯，
0: 内的麻烦。
2: 哟，原来几位玄门的仙师啊！哎呀，小老儿有眼不识泰山呐，仙师。
0: 请您救救我们村子吧！啊，
5: 老人家贵姓？
0: 老人家放心，在下定会尽全力调查此事。啊，多谢仙师，多谢仙师。
2: 哎，对了，老伯，啊，
5: 村子所剩的几户人家可是有一个疯女人，我们一进村子的时候，她就提着泔水泼我们。
0: 村里没什么疯女人呐，想是天光暗了，你们看错了吧？
2: 啊，今儿天也不早了，几位要是不嫌弃，就在我这儿住下，等明天天亮，我就带着你们进山查看。那就有劳了。
0: 啊，那你们随意，我先去忙了。啊，
2: 自打进了这个村子，心中就总有一股莫名的躁动，越来越强烈，或许正与这村庄的古怪有关。
1: 这是灵泉吗？这村子甚是古怪，玉公子的车好端端翻倒在半路，真是越想越蹊跷。这该不会是有害人的怪物躲在地底下吧？
2: 八九不离十。
6: 那这可如何是好？这遁地术我们都没习过。
1: 有了，遁地珠。临行前，梁前辈留的果然靠谱，这样就没事了。嗯，这九老仙和梁前辈啊，真是一个有趣，一个俊。穆仙师前世虽是魔头，但交的朋友都还挺不错的。其实我之前在薛家村的时候，就听说梁无梦修为高深，打算去找他的，只不过后来去了西山，要不然我……
2: 要不然什么？
1: 要不然，我就直接去京城找梁无梦，治好凌霄，将他还给他的主人，再去过我一直向往的生活，游历山川河海，阅尽天下风光，最后再嫁个好看的如意郎君，平平静静过我的小日子。

嫁个如意郎君，到时候我给你准备嫁妆。说话算话！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哎呀，不好了，不好了！刚刚啊，我去村子的西面打水，那边好像又地裂了。

0: 真是苏玉，早就变成肉饼了。不必浪费力气了，这地方确有古怪，不宜久留。日出再谈。师父，就算和玉公子有任何嫌隙，可一行人现在下落不明，如何能就这么走了呀？
1: 玄门不设庙堂事。
2: 玉公子是我的朋友，我不会不管他。
3: 先生，别乱来。
1: 已经又为了苏玉，当真是一点也未曾改变。

0: 师傅，这里怨气很重，别乱跑。师傅不是说不管吗？我要是连自己的徒弟都管不住，传出去了，西山那两王哪够？
1: 是了，我只是师傅的徒弟，他怎会看着我深入陷阱而不管呢？但是在他心中，我也只是徒弟而已。
0: 师傅放心，我一定不会出事，让西山丢了脸面的。
2: 师傅，冉冉。
3: 师傅。
2: 这里怨气聚集，绝非寻常，大家要小心。我们去前面看看。

0: 这就是刘老伯口中被地裂吞噬的那些人，他们的尸骨竟都在这儿。
1: 此地颇深，寻常人根本到不了，难怪那些村民找不到尸骨。
2: 那是什么？
0: 是东宫的士兵，他们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玉公子，玉公子，玉公子，醒醒！
3: 还有气息，死不了。
0: 玉公子，你醒了。

0: 玉公子，你没事吧？都是些皮外伤。
1: 幸亏冉冉发现是太子殿下的踪迹，这才找了过来。你深入这样的险地，竟是为了救我？不是还有师父他们吗？
0: 玉公子，你为何会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我们刚进村，就突然山崩地裂，还没反应过来就掉了下来。后来我受伤，被扶着走了一段，可不知为何被撞倒在地，半昏半醒间，就见所有人都跟魔怔了一样。

我就彻底昏了过去，想来定是这些将士拼死把我护住，这些士兵的魂魄都没有了。

0: 我本想用木剑回探看他们的记忆，却什么都看不到。
1: 他们的魂魄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难道是灵泉？

0: 什么东西？
1: 此处有法阵，起不了遁地术，快去寻出。

0: 冉冉，
1: 希儿，救我！
0: 二师兄，二师兄。

0: 师傅，霞，二师兄，
1: 冉冉，冉冉，快过来，那里危险，快到师傅这了。
0: 不对，师傅才不会这么好声好气的跟我说话。哪来的妖怪作祟，敢骗我！真邪门，这怪物还会蛊惑人心。
2: 冉冉，薛冉冉，
0: 你是谁呢？
2: 我是你师父苏逸水。这里的魔物能模仿人的声音，制造幻觉，一旦被他吸引过去，与他眼睛对视，就会被吸取魂魄，就像之前那些士兵一样被石化。你若听到什么，万不可轻信，更不可与他眼睛对视。不过，他只能窃取你记忆里的声音模仿，并不会辨识人的身份。我即可说出我是谁，你大可放心我了。
0: 放心才怪，说不定就是那怪物变成了师傅来骗我的。环境里说过，师傅最讨厌别人夸他的容貌。你长得真好看。
2: 喜欢看，以后出去慢慢看。现在跟紧我，别跑！
0: 不跑给你当点心吗？装的还挺像。
2: 麻烦的顽境，我不是说过顽境里写的不能信吗？带龙眼干了吗？
0: 龙眼干。你喜欢吃这个？
2: 我不喜欢，但是你新调制的我喜欢。上次你为了给我做龙眼干，手都磨破了。我跟你说我不喜欢吃，但后来我全都吃光了。
0: 全吃了？
2: 还有，我让你遇到危险喊师傅救命，可你偏是不听，我很生气。有什么想问的要我证明？
0: 那师傅，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晚上我们？
1: 霞儿，冉冉，
0: 啊，是师兄他们。
1: 师傅，
2: 霞儿。在这里，记住我刚说的话，我去救他们过来。

斩断即逝，魂魄只被吸了一半，还能回来。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这个方琼所言与林贝说的倒是都对上了。
1: 何止是对上了，简直是严丝合缝。
0: 苏明，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嫌疑人了。
0: 对，就是那个丑女人。楚斌刚走她就回到了碧落小站，目前她杀人的嫌疑最大。我准备将喜君画的画贴到夜市上，重金悬赏寻找线索。
1: 先不着急，明早再说吧。
0: 何须明早，今晚就贴。我去夜市上。
2: 无端提起这陈年旧事，似乎不合时宜吧。

0: 你们要都不饿，我可先吃了啊。饥肠辘辘的，怕难以入睡呀、啊。
1: 在这个案子上，我能想到的，也只有找那个丑女人了。不过这主意肯定没用，你们全当没听到，我也吃了。
2: 方炯答话并不慌张，说话也好像没什么漏洞，就是吧，他好像早就料到卢凌风会去找他。
3: 苏无名，那丑女人的画像明日可否张贴？
4: 不可，明早首先要排查全城售卖石灰的地方。
1: 石灰？
5: 卢县尉，全城出售石灰的店铺共4家，店主都带来了。

0: 你也卖石灰
1: 啊？不卖石灰又怎么能认识做砖瓦匠的黑头啊？
0: 四位，叫你们来是有事想问，最近购买石灰的有没有奇怪之人？
2: 奇怪的？
3: 我都是老主人，奇怪的
4: 没有？
5: 没有。
0: 有没有女子买石灰？
1: 有。哎呀，卢县尉，您绕了这么大个弯子，该不会就是为了落在我这儿吧？
0: 其他三位可以先走了。
6: 你们三个可以走了。
1: 卢县尉，昨日你一番话让牡丹顿开茅塞，云顶繁华，多造楼屋，处处都需要石灰。牡丹以后一定好好做生意，多攒一些钱，再也不做那些不检点的事了，就等良缘来到。
0: 那就好。说说买石灰的女子。
1: 哦，那女的，那女的可丑了。
0: 丑女人
1: 啊？当时我问她，你买石灰是为了填细防水，还是粉刷墙壁，亦或是染色制纸？她说她买石灰是为了造坟。哎呀，真的是晦气死了。
0: 苏明，快去把那画像拿来，让牡丹辨认。
4: 卢县尉恕罪，那画像我给弄丢了。
6: 你怎么？
4: 息怒，既然这牡丹见过那丑女人，那把喜君请来让她再画一张应该不难啊。
0: 你这主簿太不像话了。
4: 是，
0: 还不快去把裴小姐请来。
4: 哎，
0: 牡丹，抱歉，可能要耽搁一会儿，请至西厅喝茶。
1: 卢县尉客气什么呀，我就喜欢听你说话，不怕耽搁时间。
4: 喜君，我再提醒你一句，一定要忘掉先前的画像，就按牡丹所描绘的画，多问此女形貌的细节，越细越好。
1: 明白。
4: 哎，

0: 说丑，但燕阿婆和牡丹所描述截然不同，头型、发饰、衣服颜色都不一样，应该是两个人。
1: 卢校尉，方炯带到，
2: 走。
1: 你不去吗？
3: 啊，我是想带着喜君再去一趟安远客栈，按林贝的描述再画一下这丑女。毕竟如燕阿婆所说，他们见过面。嗯，
1: 凤九，今天请你来是想听你讲讲你和李云年轻时候的事。
4: 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从哪儿说起呢？
1: 随意，我有时间也愿意听你说。
4: 上次我说过，我与李云是同窗，也曾一起去过长安。后来我回云顶做生意，他去了洛阳。两年后，他带着楚斌回到了云顶。那时，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呢。
1: 那时，你与沈平如何？
4: 啊，其实我与沈平也算青梅竹马，只是我心有点野，总是不急着谈婚论嫁。
1: 青梅竹马，李云去沈氏布店学艺，不会也是方兄介绍的吧？
4: 还真是，李云父母早亡，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家底儿。初归云顶时，本想靠楚斌抄书维持家用，可没想到云顶这地方读书的人少，书铺的生意惨淡，也就没有什么抄书的活儿。故而李云找到我，想让我帮他谋条生计。我说你手这么巧，连绣花都会，不然你跟我未来的丈人学裁缝手艺去吧。实不相瞒，

0: 想让我跟他学，并将布店的生意当作沈平的嫁妆一并传给我。可惜啊，我志不在此，辜负了他老人家。
1: 皇兄后悔了？
0: 后悔什么？
1: 若无方兄推荐李云，沈平恐怕早就是方夫人了吧。
2: 卢县尉接下来不会是要问是不是我方炯一直怀恨在心，害死了李云？
1: 我要真这么问呢？
2: 坊间传说你卢凌风是狄公弟子，武艺超群，断案如神，原来是浪得虚名啊！就这点本事，却取代文武双全的司马县尉，更让造福百姓的司马县尉进你个废物殒命，这真是冤顶之伤，大唐之伤啊！
3: 方兄，
2: 卢凌风，我说你是废物过分吗？你怀疑我有何证据？李云死于前日夜间，那夜我正在家中设宴，同席好友十余众皆可作证，我们纵酒放歌，通宵达旦。
3: 我并没有说是你杀了李云。
2: 那好，方某告辞。
3: 你给我站住！
2: 毫无证据扣押方某于公廨，你就不怕传出去被云顶的百姓笑话？

0: 我是见过那么一个女人，但只见一面，长相记不清了。无妨，能想起来多少就说多少。这位喜君小姐绘画精湛，我想你们一定能画出来。主要是此事关乎命案，还请配合。好吧。
1: 只记得她的容颜并不美貌，你也可以直接说丑，但她是什么脸型，脸上有没有什么特征，比如痣、刺青。哦，高矮胖瘦，比我如何？可有高低肩、驼背、瘸腿，或者什么残疾？一阿婆、牡丹、林贝。 三个人印象中的这女子，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丑。但按他们的细节描述，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也许就是不同的三个女人，或者什么？或者是一个可以随意变化发饰、衣服，甚至样貌的女人。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鬼魂？还真是啊！哎，苏无名，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可这一次，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0: 谁说这画上之人就是凶手了？若说是鬼魂，我断不会信。我信。 据众人所述，李云曾对不起一个叫楚斌的女子，而这个女子虽死，但魂魄尚在，经由林被招引，重回云顶杀人复仇。因是鬼魂，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故得此三张画像。
2: 苏明。
0: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我刚才说的这些，若出现在志怪笔记中，是不是很吸引人？是，可此案当真离奇，
1: 我都有点要相信你刚才说的了。
0: 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2: 义兄是说，他们三个都说了谎，而且有所串通。唉，这只是我的猜测。卢县尉，今日正值寒食，应是那楚斌的忌日，我想开棺验尸。楚斌乃东都人，客死云亭，开棺倒是无需征得亲人同意。所以啊。
3: 我得征得县尉的批准，我知你所疑，但姿势体大，需皇府县令首肯。我想想，
0: 我的意思是，开棺这种事太容易引起恐慌，尽量。
3: 若县令不允许开棺，那凶手便只能是鬼魂。
4: 若在云顶，鬼魂都跑出来杀人了，那百姓会更恐慌吧？苏先生说的有道理，那卢县尉的意思呢？
5: 楚斌在云顶无亲无故，只要县令准了，开棺之事倒是可以秘密进行。
4: 哎，这倒可以，为了抓获凶手，查实凶案真相，开棺验尸也是必要之举吧？
0: 如此。
1: 多谢县令。哎，秘密进行，秘密进行。楚斌已入土十年，开棺验尸，能判断出当年是怎么死的。就算查明死因，又与李云之死有何关系？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倒是隐约猜到了义兄的意图，卢凌风的眼神中也透露了一些。
0: 既让我们协助，又不如实相告。 是不是欺负我脑子笨吗？
1: 那可是楚斌的坟。
2: 根据李门和先前邻居所说之处，应该就是此坟。
1: 这个女人怎么来上坟？
2: 是啊，未派人守住安远客栈，不许林贝出门。难不成他会飞檐走壁或遁地之术？
3: 带着包裹且携长剑，这是要逃离云顶啊！

0: 尔等何人？
1: 你是何人？
2: 此墓主人，楚兵之姐，楚家，你们是替李云来的吧？我们正在捉拿杀害李云的凶手，你是要认罪吗？
0: 云死了？怎么可能？我今日才到云顶，还有何人会替我妹妹报仇？
3: 别跟他废话，拿了他再审。

0: 你也不错，李云真是舍得雇了这么多高手，还有县中人做他的帮凶。可我楚家已不是当年的弱女子了，来吧。
1: 是对死者的不敬。你们都是些什么人？来此间干什么？
2: 卢凌风，该你说话了。
3: 云顶县尉卢凌风，今日前来，奉命开棺。
0: 什么？你们好歹毒，我跟你们拼了！

0: 体美报仇。
1: 今日小店正式更名，愿为家乡父老缝制天人之衣。
0: 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不都说了吗？心痛之症。
0: 可他从无此病症。
1: 谁生下来就有病？不都是后来才有的？
0: 当时可用药医治？
1: 当然治了，不过从病发到病亡，前后不过一个时辰。楚家，你刚来云顶，闻噩耗悲痛，我理解。我没照顾好楚斌，你打我两巴掌也行。可是我今天家里有大喜事，你不是没看到，但求你打完赶紧走。
0: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住址，若楚斌真是病死的，你为什么不写信来报丧？
1: 我写了，信没收到你怪我呀。
0: 当年你只是一个药铺的小伙计，且心术不正，我妹妹随你来云顶，我就百般的不舍，没想到现在真的被你害死了。
1: 你胡说八道！来人，送客。
0: 李玉，我跟你拼了！
2: 走吧。
0: 李玉，当年我只是个弱女子，随便一个伙计便可将我强行驱赶，女人在男人面前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现在不会了，八年来我走访名师，苦练武艺，身上有力，手中有剑，只为今日。此来云顶前，我已发誓必探明真相，若楚斌是李云害死的，必杀之替妹报仇，若其死与李云无关，我将自枪一木，带着楚斌的骨骸回到老家，葬在爹娘的墓旁。
3: 既如此，请让一让，不管是查明死因还是让楚斌落叶归根，都需要开棺验尸。
0: 可我妹已死十年，我听说人入土两三年，尸体便会化为白骨，这能查明死因？
4: 若此人不能，大唐就没有第二个人了。
3: 在下狄公弟子苏无名，还望楚女侠信任，允我开棺。
0: 狄公弟子？云顶会有狄公弟子？
3: 啊，虽是狄公弟子，却是白衣之身，我能在云顶安身立命，全靠卢县尉收留。对了，卢县尉也是狄公弟子，且文武双全，名声和本事都比我大很多。
0: 两个狄公弟子，若你们不是自吹自擂，我便信你们一回。

0: 苏先生，可以启电开关了。
1: 苏某不才，想请你与我一起合力开关。

0: 这十年，你好孤单。姐姐来看你了。先别急着哭，苏母断定，关中无尸。
1: 什么？关中无尸？我好像。

0: 好像还是糊涂。苏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宁桐，先别急着问，已经把大话说在前面了，从速开棺吧。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恭喜啊！正如这位狄公弟子所猜测，令妹尚在人间。林贝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奇怪吗？过来看。
0: 真是，楚子无腿，变为麟。兵资去守，则为背。一个女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辜负，就像失去了一半的自我。这应就是楚斌的真实感受。
1: 林背就是楚斌。如此说来，母为虚母，官为空官。 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从那3张画像足以证明，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
0: 是啊，如今除了开棺验尸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推进案情的侦破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

0: 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都有。

0: 进来。卢县尉，又有何要问询的？
1: 今日无可问询。
2: 等一等，
0: 命案已了结，凶手何人？
1: 是楚兵的游魂杀人，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故而了结。

0: 我是一个狄公弟子，姓苏的，他告诉我，只要在这里，就能看见你。
1: 楚家，去吧，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
0: 你上当了。

0: 谁是你妹妹？够了够了，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
1: 死人
0: 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你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很像，但根本就不是。你是谁？云顶县尉卢凌风亲口对我说，我自由了，去哪儿都可以。卢县尉，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
2: 并非出尔反尔，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可能要耽搁您几日，不如先回安远客栈吧，食宿皆由县谢出。
0: 她不是我妹妹，看上去像，但根本就不是。
3: 先别回县县，
2: 怎么回事？
3: 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是早已化成了鬼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吸走人的精魄，杀人于无形。只要云顶夜市一开，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
2: 是有人恶意煽动。
3: 是啊，店主们都害怕，说今夜夜市不开了，暂避风头。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还有做酒生意的、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威胁近日之内，若不捉到鬼魂，他们就撤出云顶。
4: 还等什么？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
5: 是啊，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
6: 如果再抓不到鬼，我们就撤出云顶。
7: 我们烧纸这么多年，从来没碰上过鬼，故而我也不怕鬼。壮着胆子，敲开了棺。

0: 套我话，我没说他是厨婢。
1: 阿婆，您那时只卖烧纸，没开碧落小站吧？
0: 对呀，
1: 我猜客栈是新开的，不超过半年。
0: 你怎么猜到的？
2: 刚才的两碗药喝下去，我已经好了很多，觉得浑身都是力气。这一天喝三碗行不行？
3: 三碗，说少了。你被人下慢性毒药至少三年了，中毒之深，必下猛药相抵。这碗之后还有三碗，一天六碗，连喝一个月。
2: 行，都听神医的。
3: 哎，等会儿，烫，晾会儿啊。夫人，是何人对你下药，应该心里有数吧。

0: 我们家的菜，你就说。爹，哎，爹，我给您送饭来了。哎，
1: 平儿啊，从明天起，给爹送饭的时候，多带一份，要跟爹的一模一样。那给谁吃啊？
2: 李云，哎。
3: 爹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在这云顶发现了一个裁剪的天才。见过小姐。
1: 李云，今天的牛肉好吃吗？不会是小姐亲自做的吧？就是啊。
3: 不好吃。
1: 在下多有得罪，还请小姐见谅。他永远冷冷的，从不讨好我，可有时又会突然让我觉得，他早已拿我当做最亲近的人。这个不对。我壮着胆子约他去郊游，他却接连拒绝我3次。
3: 我暗中打听才知道，他身边有个女人，我伤心得不得了。眼泪落在汤里，可就不好喝了。其实要炖出好喝的汤，还要配一些新鲜的药材与野花。师傅准了我明天的假，一起去郊外采集可好？
1: 在郊外，我问他是否要娶那个叫楚冰的女子，他竟哭了。什么？他竟不久于人世？是啊，他
3: 曾对我有情，从东都到云顶，我现在怎能忍心扔下他？
1: 盛小姐对我一片深情，李某只能辜负了。好重情重义的男人啊！我当即发誓会等他，也就是那个时候，放假来提亲，我断然拒绝。不久，就得到了楚冰的死讯。那日之后，李云一直不肯见我，更加让我觉得这个男人。 值得等待，我不思茶饭，甚至不肯讲话，心里只想着，若此生不能嫁给李云，便去死。我父看出我的心思，竟亲自去求亲，以布店和所有家产做嫁妆。 求李云从悲痛中走出，娶我这个可怜的。

0: 你儿子快考试了，我们没有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我们的同事呢，也带你老婆去做了产检，一切都很正常，你放心。
1: 我说，我全都说。

0: 法官们要是知道这些资料只是第一批，会是什么表情？
1: 没事，正好让他们看看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效率。走。
2: 单纯，你这每次来可都不单纯啊，又这么大动静。
1: 这也是冰山一角，我们单位还有一办公室有资料的。
3: 牵涉面有多广啊？
1: 三家公司，十几个被告人，
2: 都是临江水域整治行动的案子。
1: 是也不是，这个案子呢，公安的马队长已经调查了快大半年了，我们跟进呢也差不多大半个月吧。目前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起诉材料都已经递过来了吗？
1: 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在整理卷宗，会陆续送过来。这个案子资料多，数据多，而且专业性强。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向各位法官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情的情况。这个案子的被告公司是大江市金蒙水务有限公司，是金蒙水务集团在大江市的子公司。
2: 金蒙水务涉及环境污染，他们本来就是污水处理的公司啊，
4: 而且是国内最大的污水处理公司之一。嗯，
1: 一年前有关单位举报说，临江附近有一片水域一到夜里就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还有潜水员的水下侦查，发现了偷排暗管，最终锁定了金蒙水务。彻查之后，我们发现整整七条暗管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直接倾倒于临江当中，
3: 直接排进了临江。
1: 而且还是高浓度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
4: 你怎么确定？
1: 一般来说处理普通水的价格大概在2-3块钱一吨，但是我们在金蒙水务的账目里发现处理水费的价格在2-3千块钱一吨，这就是处理高浓度水的价格。
4: 这帮人胆子太大了，你们准备送到哪一层？
1: 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他们包括总经理在内的所有高管，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认定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公司行为。
3: 你们提的这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赔金额可不小啊。
2: 这个金额下来，企业可就垮了。
1: 金蒙水务是国内水务行业的头部公司，如此知法犯法的行为一定要严查。我们检察院这边的思路是：一，一定要确保赔偿金额能够修复被破坏的水域；二，我们要追溯到他们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杜绝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5: 这次真是赶巧了，居然当着您的面抓人。我听说大江市检察院这次动了真格的，要把金蒙水务诉到破产。
6: 目光短浅。
5: 您是说，
6: 就为了那点证据，以为拍死了几家违规的大企业，就可以显示他们检察院敢作敢为了？他们根本不知道，金蒙水务集团可是撑起了临江工业园区的半壁江山。真把他拍死了，得有多少企业要停产，多少劳动力要失业，GDP 又得受多大的影响？

0: 是吗？牵一发动全身，还是你想的深想的远？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跟金龙水务的合作计划可能是要搁浅了。要不我去大江江控水务谈谈？
1: 跟草原上最强壮的狼打交道，他会时刻想着从你这儿叼肉走。可是如果你救一只受了伤的狼，他就会变成一只最忠实的狗。
0: 您是想？
1: 这个案子已经起诉到了黄子平吧？
0: 啊，
1: 你们祥发集团跟黄子平应该是老交情了。
0: 您的意思是，
1: 祥发集团的法律团队应该是省里最熟悉黄子案件的法律团队了？
0: 我马上去联系冯学文。
2: 累了吧？喝杯咖啡。
3: 嗯。
2: 师傅，你平时不是不接这类的被告案件吗？
3: 你可别忘了，现在祥发的污水可是金盟在处理。
2: 那你是想看看能发现什么端倪吗？
3: 也不完全是为了调查祥发，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些具体执行人虽然可恨，但也各有各的苦衷。饶斌如此，杨云胜也如此。但不能每次到最后都是让他们来背锅吧。
2: 嗯，确实是。
3: 啊，妮妮，
2: 嗯，
3: 你快去整理一下污水处理相关资料。
2: 好嘞，
3: 快去。
2: 咖啡别忘了喝啊。
3: 知道了。

0: 学姐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没什么大事，管教你吧，回家了。那你还在这儿干嘛？你这回家陪陪，看人家神经。
1: 我怎么这么多资料？什么时候能看完？而且我都看不懂。
2: 你看不懂正常。哎，
3: 你们谁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2: SBR是不是就是植物泥池？
4: 哦，
5: 这是物质处理厂处理物质的一个过程而已。哦，
4: 我也是网上查的，具体操作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嗨，
5: 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不能照搬。但是你们别忘了啊，没有专家顾问。啊，
2: 对，专家，
4: 专家，
2: 我们得好好利用专家求助专家。
4: 联系专家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2: 打个电话。
4: 哎，夏老师。
5: 哎，喂，罗厅长。
6: 闭嘴吧，收一收。我现在就打电话。谭律师，好久不见了，从哪来的？今天刚从北京过来的。胡先生，在里面还适应吗？要不要争取保外就医？别在这世上浪费时间了。我关心的是这个案子的结果。
7: 我们已经和金盟水务的律师团队接洽过了，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立场。只要他们试图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就会举证他们和本案的相关性。什么时候开庭？
6: 检察院已经把此案移交给环资庭了，我们争取尽快开庭。不过有些核心问题，我要先跟你确认一下。
7: 你说吧。
6: 关于金盟水务排放废水的事情，你知情吗？
7: 我是你的律师，没有证据证明我知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委的个人行为。
6: 政委向你汇报过偷排行为吗？
7: 没有书面报告，所有书面报告都是合规的。
6: 你有没有向政委下过直接指示，让他接收天灵印染的高浓度废水？
7: 没有书面指示。
6: 口头呢？
7: 我的口头指示是希望他尽量考虑公司的业绩。
6: 至于怎么做，是政委自己决定的。你没有直接指示政委偷排，
7: 我从来没有出过这种指示。
6: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来去证明你对金盟水务的偷排行为是知情的。
7: 对，
6: 那你知情吗？
7: 自从你来到金盟水务，
6: 金盟开始大量接收高浓度废水，公司一年内扭亏为盈，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7: 谭律师。
6: 胡先生，我刚刚问你的问题，都是在法庭上公诉人会问你的问题，而且我问的还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胡先生，我是你的律师，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说实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做出最合适的辩护。
7: 无罪辩护就是最合适的辩护，
6: 前提是你对我毫无保留。 胡先生，要么据实相告，要么另请高明。

0: 所有的书面文件都是符合规定的。
1: 我明白了，接下来我会对可能的指控和证据一一排查。行，今天先这样。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家人吗？您太太很担心你。
0: 不用担心我，我很好。报告。
1: 胡先生，在里面也注意身体。

0: 胡兆宇，你也认识？好几年前见过几面，学我们这个专业的比较好的院校就这些，所以一个圈子嘛。反正最近有人找你吃饭送礼，你最好都拒绝。好，
1: 没事儿，有我们帮你把关的，不用担心。
2: 老师，你赶紧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污水处理的方式吧，我们这是一窍不通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对，我们这已经一头雾水，赶紧跟我们说。
3: 好好好，
2: 这个污水处理啊，通常分为三个阶段。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大姐。 我求了你把我弄出去吧，段木经理，你别着急，现在马上就要开庭前会议了，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为你申请取保候审。
3: 这些话我从进来，我听了多少次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别逼我，放肆！
2: 我都给，我都找。你确定吗？如果你什么都找到啊，恐怕你真的出不去了。
3: 什么意思？
2: 检察院在起诉书上写的明明白白。
3: 那就是要判你的刑啊！你才进来几天啊，你就熬不住了。那要是真判你的刑呢？你能熬得过去吗？但是他们说，如果我不配合的话，就会用最高的刑期起诉我。
2: 配合呀，当然要配合了。什么意思啊？配合是有技术含量的。 段木经理，你呢，一定要发自内心的认罪、认罚。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了，认你能认的罪，明白吗？

0: 苏律师，我家里人都还好吗？
1: 你太太很担心你，叫你一定要全力配合公安和检察院，争取早点出来。
0: 谢谢。
1: 甄先生，你不要太沮丧，只要咱们全力配合公安的工作，是属于有减刑情节的，检察院建议的刑期应该不会太长。
0: 苏律师，我老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我现在就想早点出去，我愿意配合的。
1: 庭前会议我会向法庭说明你家里的状况，再加上我们愿意主动缴纳罚款，我相信法庭良心上会考虑的。
2: 如果坚持无罪辩护，可能导致你的刑期按定格判罚。如果愿意认罪认罚和检察院合作，你可以争取较轻的刑期。
3: 我要无罪辩护。
2: 我也已经将这风险告知您太太，她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太倔强，尽早出来和家人团聚。
3: 按我说的办吧。
4: 那我们来对庭前会议的条目吧。
2: 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
4: 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3: 开始吧。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早以完整的礼仪思想来治理整个国家的，莫过于中国的西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礼仪之邦。分封制与宗法制度也同时建立，形成一种可以浸润九州乃至汇集荒蛮之地的文明。它深远而博大，精深而和谐。然而曾几何时，当信义之本被自己漠视与背离时，整个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受到腐蚀。即便是周王朝能建立无比强固的根基，从而成为亚洲东部最为强盛的国家，它却无法抵御内部的瓦解。更何况外部的侵扰又在不断触发内部的分崩离析，最终正是外患内乱的合力导致周王室的衰落。

在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们正在制作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雕塑的主角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帝王，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虽然在史实中掺杂了大量的怪诞传说，然而它仍旧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经过后人复制，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书中记述的周穆王会见七王母以及周穆王西征的传奇故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经过数代的经营，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在西周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强大。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处征讨巡游，肆意炫耀着王朝的武功与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是在这强盛繁华之下渐渐生成，其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

0: 这里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贺兰山一带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的天堂。早在3000年前，戎部落就在这里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张建国研究贺兰山岩画已经有14个年头了。
1: 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幅狩猎的岩画，这是整个一个狩猎的场景，在商周时期，那么在咱们中国西北地区，尤其在贺兰山这个地方，那也基本上是西戎

0: 各个民族都在这繁衍生息过，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狩猎。
1: 在西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最落后的民族。在古文献的一些记载中，戎狄部落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北、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西北13公里的玉皇庙墓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队长靳丰毅带着队员们花费5年时间，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山戎墓葬群，出土文物10000余件。
2: 墓葬随葬品很多，主要是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知人匕首是青铜短剑呢，它是戎狄文化当中常见的短刺兵器。戎狄武士个个都是是吧骑士，他极精于长距离的射杀，又能够在近战当中是吧用匕首进行搏斗和刺杀。
1: 据学者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史籍的蛮、夷、戎狄诸族有不下数十种，这些中原地区的周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关系简称为夷夏关系。西周国力强大，威震四溢，许多周边族群臣服于周朝，他们按照周王朝的规定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然而这种关系在周穆王时正面临着巨大的破坏。周穆王好大喜功，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他以犬戎首领不按时朝见上贡为名征讨犬戎，炫耀兵威。这件事不仅引起戎狄部落的普遍抵抗，也引起周朝内部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周穆王出征犬戎时，进贡谋父极力劝阻，认为犬戎首领一直尽其职守，按照周朝的规定终生朝见一次周王，而周穆王的出征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可能直接导致周朝出现危险。周穆王不听进谏，率大军出征，走上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道路。如果失败，周王朝将蒙受巨大耻辱，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后，周穆王只带回4只白狼、4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也断绝与周朝正常往来，原先的友邦成为仇敌。从此戎狄总在伺机向周朝报复，
3: 结果这样子就是破坏了周德，结果后来远方就不再来了，觉得他没有德了。这实际上是周人一直宣传的一个德治思想，就认为周穆王的这种彰显武功的行为破坏了他们这种德治的思想。
1: 周穆王在位时间长达55年，好游猎，四处征伐，在表面强盛的背后为周王室埋下了种种隐患。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的是恭王、翼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城，然而周恭王曾灭掉姬姓的密国，周夷王初年曾召集国内诸侯处死齐哀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邦畿之内，周王室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其最大的祸患则是西北的戎狄。
4: 穆王这个做法呢，在古书里面评价就是荒服不治。所谓荒服呢，是臣服于周王朝的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这个举动呢，可以说导致了周王室和犬戎的矛盾。

0: 周穆王西征之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亲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通过分封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权利，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利，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诸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离心力也日益加强。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州、镐京和成州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地区。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地区内，周王室的控制程度也在不断减弱。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四件青铜器，他们的主人是西周中期一位名为裘卫的贵族。其中名为五四卫鼎的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铭文记述了裘卫和贵族帮军吏互换等值土地的事情。另外三件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他们的铭文同样记述了裘卫和贵族举伯举江进行土地交易的事。土地交易在贵族间进行，意味着周王室对土地控制的削弱。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地被赏赐给大臣后，他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
1: 从这个裘卫四契的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个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土地的租赁、转让以及买卖的这些现象。
0: 从西周的晋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早期的时候，周王赐予臣下的往往是一片完整的土地，他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的分赏，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被封赐下去，王室财产的规模不断减少，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2: 城主们一方面在王朝做官啊，做这个王朝的管理，一方面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给他们土地啊，要就是聚州而居啊，也成为一个当时可以叫封君吧啊，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的西周的特别是金文资料看了，到了西周的中晚期啊，因为这些封君都有土地啊，有这个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他的族人包括家臣啊，所以他们每一个封君都是一个经济的啊，这个也还有一定家族政治的这么一个共同体啊，而且还有军队。
0: 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西周王朝实行宗法制，利用血缘宗法关系加强周王在政治上的凝聚力。然而随着世代的增加，地方诸侯和王室的血缘亲疏关系不断的减弱，由宗法制联系起来的亲密的君臣关系也随之不断的削弱。好在周公所设的礼仪制度已深入人心，如果周王室能够继续保持礼仪信义，无论如何各诸侯国的国君不敢违抗周王室的命令。然而 周王室能够保。

0: 制他的至尊和礼仪吗？
1: 西周的王朝本来对于各诸侯国的这个诸侯国的国内的一些政治问题管得很多。可能超过人的想象，比方说继承权的是谁来继承啊，谁继承这个宫位啊等等这种问题都要管的都要管的。可是后来越管越不行了，是吧，自王朝的势力越来越弱，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分裂的一个基础了。
0: 在经过200多年的统治之后，西周政权开始进入混乱局面。他的第九代天子周夷王是靠着诸侯拥立才从死去的叔叔周孝王手里夺过政权。正因为如此，周夷王在诸侯面前摆不起架子。按照周朝礼仪，周王接见朝觐的诸侯本来是不下堂的，而到了周夷王就开始下堂接见诸侯了，这便是后人所认为的周天子失礼之时。周夷王死后，他的儿子周厉王继位，这位新君主一反父亲柔弱的形象，他意志刚强，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改变父亲的政治困局，重新树立周王室的权威。那么这位生性严苛的君王能否做到呢？3000年来，陕西西安一直流传着关于周厉王的各种故事，并演变成戏曲形式登上舞台。在老百姓心中，周厉王向来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他倒行逆施，残暴不仁，亲信小人，剥削人民，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专利就是王室专山林川泽之力，重申把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所有。这项政策简单粗暴地将原来国人共享霸为王室专有，直接触犯了当时国人的利益，引起国人的怨言。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周厉王进行最独裁、最强力的控制。他在全国实行无处不在的恐怖监控政策，只要有说闲话抱怨的人，一经发现立刻处死。从此国人不敢再说话了，人人自危。周厉王见没有人再提出异议，感到很得意，以为自己已经使周政权变得最为强大了。然而异常的沉默中正酝酿着最可怕的反抗。周厉王的政策不仅侵犯了普通百姓的利益，也深深触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的周人发动了暴动，冲向王宫，要杀死周厉王。厉王闻到风声仓皇逃跑，一路上无人收留，不得已东渡黄河，一直逃到位于今山西霍州的治地。就这样，执政37年的周厉王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本来想靠铁血政策来振兴日益软弱的周王室，但没想到将自己逼上了绝路。在治地，周厉王默默无闻地隐居了14年，他无奈地旁观着周王室继续衰落，直至郁郁而终。
1: 国人暴动的本质原因，这个过去都认为主要就是这个周厉王本人的这个政治不好啊，他的政策方面一些问题，他用了一些或者不好的人，是吧？那么这是过去的传统的看法。最近的话，在我们清华简历里头发现一些材料，是吧？这个材料还指出当时跟外患还是有关系。周厉王的时期的话，特别是这个可以叫内忧外患，这两个者加工的这么个局面，就是厉王的内政也就相对也就更坏了。
0: 据《史记》记载，暴动的国人驱。

0: 除周厉王后，还要处死周厉王的太子敬。紧急关头，少公用自己的儿子换下了太子敬，才使太子敬活了下来。在剧烈的动荡中，周王朝一时间失去了最高的统领。是谁填补了周王室的权力真空？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由大臣少公、周公二人联合执政，这就是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始有确切年份的纪年被称为共和元年。对于共和行政，和穆天子传一起出土的竹书纪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出逃后，由一位被称为共伯和的诸侯到中央设行王政。战国时代的文献《庄子》《吕氏春秋》以及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这几种说法都得不到足够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看不到共和纪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始终以王年纪年，共和行政的真相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共和行政的真相是什么，共和14年间王权处于真空的情况下是不争的事实。西周王权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直到周厉王在质地去世，太子敬即位，是为周宣王。相传周宣王一生酷爱斗鸡，然而由于从小历经坎坷，即位后的周宣王并没有玩物丧志，而是励精图治，努力重振朝纲。他曾有效地调动起各种力量，先是依靠附属周朝的秦人抵御戎狄，等积蓄力量后，周宣王亲征，最终迫使戎狄远去。
1: 有过一段所谓的这个宣王中心啊，但是其实也就维持几十年啊，而且那个时候估计周宣王也是很困难的啊，就是因为周厉王留下了一个摊子很乱，再加上外部的外部的军事斗争也很激烈。
0: 周宣王后期对外战事一再失利，先后败于姜氏之戎和王南国之师，三番五次的溃败之后，周宣王要在太原登记人口数目。西周时期是军农一体，周人平时耕种，按时训练，战时则成为士兵，编入军队作战。而在西周分封制度下，隶属于周王的军队只能由王室直接控制下的土地上的民户出。以前王室操控大量的土地和人民，有着充沛的兵源，历代周王并不统计人户总数。而西周晚期王室控制的民众太少，王南国之师后，周军兵力不足，以致宣王打破了祖宗成法，登记自己所控制的人口总数，补充兵力。在王朝大臣们的眼里，这一举动是向诸侯们示少示弱，将会失去诸侯的亲附。周宣王终于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因为疲弱的兵力已经让他无法强撑门面了。
2: 到了晚期呢，宣王呢，他的一些这个一些施政的方针吧，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老臣呢已经年龄太大，已经无法再辅佐他。他呢在这个王室的一些举措呢也不是很恰当。
0: 这位中兴之主到了晚年再也无力阻止王室的颓败之势了。宣王晚年，一个可怕的流言在王畿地区散布。流言称，桑穆的弓，姬穆的箭袋，灭亡周国。流言传到宣王耳朵里， 他下令捕杀一对出售这两样东西的夫妇。王室的颓败之象日益显露，不安的情绪在王朝中涌动。几句童谣就使至高无上的周王如惊弓之鸟。
1: 整个西周晚期可以说是都在走下坡路，周厉王是一个下坡，他灭亡的一个迹象或者信号啊。所以后来虽然有短暂的中心，有点像回光返照似的，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再维持了。
0: 公元前七百。

0: 自然灾害连续爆发，给周王朝雪上加霜。西周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岐山出现了崩塌，岐州、镐京都受到了震动，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断流。周人是这样描述这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夜夜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脆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周人眼里，如果不加以改善，周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然而周幽王完全没有这种意识，相反，他已具备了亡国君主的种种恶习。他信用阿谀奉承的小人，摒弃贤人，荒废朝政。他把大臣的劝谏抛诸脑后，一心只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宠妃褒姒高兴。褒姒本是褒国的美女，周幽王攻打褒国时，褒国献出褒姒祈求投降，幽王对褒姒一见钟情，并立为妃，宠冠周王宫。周幽王四年，褒姒为周幽王生下一子，周幽王对她更是宠爱，不惜代价地满足褒姒的一切喜好。相传褒姒有个特殊的嗜好，喜欢听猎伯的声音。于是周幽王命人取丝帛送到褒姒寝宫，叫有力的宫女每日撕裂给褒姒听。褒姒进宫以来一直没有笑过，为博得红颜一笑，周幽王煞费苦心，甘愿不顾一切做最荒唐的事情。于是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亡国故事《烽火戏诸侯》即将上演。这里是西周烽火台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西秀岭最高峰，海拔近千米。它的南边、北边在西周时就是通往都城的重要交通干道。烽火台是中国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是为防止强敌入侵而建的。为了保证王国的安全，军队里有最严格的规定，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
1: 如果犯的敌兵很少，1000人以下，一般就举一火，举一封；如果在1000人以上，就要举两封；如果来的更多，就要举三封，就表明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如果敌人倾国而来，已经很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三个火堆同时点着以后，还要再合拢，过一会儿再要分开，就表明已经非常紧急了。
0: 如今的烽火台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军事功能。20世纪80年代，当地人在遗址基础上重建了一座空心的烽火台，专供游客参观游玩。而就在3000年前，周幽王也一样把烽火台当成了游玩之所，让它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为了博得褒姒一笑，周幽王命人到烽火台上点燃了这个只有外敌入侵时才能点燃的烽火。烽火台底部有一个灶口，在此点燃柴草和狼粪，会在台顶形成烟火。用狼粪烧烟具有孤烟直上云霄、风吹不斜的特点。如果京都危机，只要一个烽火台燃烟，其他烽火台就一刻不能耽误，连锁举火，警报得以迅速传递到远方。按照周朝法令，诸侯们看到烟火后必须马上率军赶往京城。
1: 他们赶到骊山脚下一看，上面鼓乐喧天，大王正在上面取乐呢，就问大王这个边情怎么样了，敌人在哪里。周幽王说没有边情，我们在这儿玩呢。这个诸侯们就很生气，面面相觑。

0: 去的，狼狈而回。包四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开心，就突然开怀大笑。周幽王一看飞泽笑了，心里很高兴，后面又举了几次烽火，诸侯们知道上当了，慢慢的就不太来了。
1: 更多荒唐的事情上演了，这是发生在周王宫内部的一次重要的逃离，他将完全动摇国本，直接决定周王朝的最后命运。为了使褒姒高兴，周幽王废除了正后身后和太子遗臼。王后和太子逃离王宫后，周幽王仍旧不依不饶。为了使褒姒的儿子没有后患，周幽王完全忘记太子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决定斩草除根，杀掉已逃到申国的太子。申后是申国国君申侯之女，太子是申侯的外孙，周幽王强迫申侯交出太子。这件事最终使忠心拥护周王室的申侯成为周幽王最大的仇敌。公元前771年，申侯不仅联合曾国，而且联合西北的犬戎部落大举进攻西周。犬戎部落一直等待这样的机会，他们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击，很快就兵临城下。周幽王危在旦夕，他赶紧命人燃起烽火。然而已经完全失信于诸侯的周幽王没有等来任何救援，犬戎肆意地横行起来，他们在骊山脚下杀死了周幽王，捣毁了镐京的宗庙宫室，而且带着美人褒姒和大批的战利品扬长而去。仓皇失措的西周贵族们草草掩埋了礼仪重器，逃离了家园，繁盛的西周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2: 西周灭亡的话代表了当时的这个周朝所代表那种分封制啊，他的一些弊病啊，那是一些很根本的一些原因。同时呢，这个西周呢，一开始时候扩展太快，啊，它扩展的很快，结果呢，它对于一些这个外面的少数民族，完全采取一种压迫的这个态度。它对于这个西北的一些民族，估计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一些个民族矛盾，和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互相结合起来。
1: 现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普渡镇，是西周镐京遗址所在地。从1983年开始，陕西考古研究院镐京考古队就在镐京遗址上进行勘探和局部发掘工作，试图重现消逝久远的西周图景。然而，镐京被犬戎攻占后，周王宫的所有东西都被焚毁殆尽。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考古队竟没发现一件完整的陶器，挖出来的全部是碎陶片。镐京考古队队长岳连建带着队员们试图一件件的修复和还原这些西周陶器。
3: 地上和这个袋子里面放的陶片都是我们今年在这个花园村和洛水村两个地点发掘出土的西周的陶片。现在这个罐子呢，就是我们已经复原了大部分的一个罐子。这个罐子这个一片片拼起来也不容易，就是从一堆陶片里面分类以后，把相同的片子放在一块，最后经过拼对以后才能证明它是这个罐子上的。如果插口能紧密的结合起来以后，才能知道它是一个器物上的。
1: 一件器物破碎了，可以重新拼接修复，而要想修复一个破碎的西周王朝，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公元前770年，登上王位的周平王遗臼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的护送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宗周的贵族大臣们都随同迁往。临行之时，周平王封护送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 封赐的土地

0: 是被犬戎占据的宗州故地。周平王许诺，秦如果能够赶走犬戎，就领有其地。狼狈而走的周王室已经拿不出真实的土地封立诸侯了。这时的宗州故地，宗庙宫室尽毁，满目疮痍。直到21年后，秦文公才从犬戎手中收复齐州故地。另一位护送有功的郑武公与周王室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郑武公的父亲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被宣王分封到郑地。郑地与东周王畿交界，在犬戎入侵西周时，郑桓公力战而死。周王室将郑国视为最重要的部署。然而随着双方实力的改变，彼此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郑桓公、郑武公和其子郑庄公被称为郑氏三公，是东周初期周王室最为倚重的诸侯。河南省郑国车马坑博物馆是东周时期郑国国君及其家族的墓地，新郑氏便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所在地。半个世纪以来，在新郑氏发现有东周墓葬3000余座，大中型车马坑18座，其中郑公大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9鼎8簋，在周朝时期是王权的象征。此外，郑公大墓还出土了大量的兵器，这意味着随着实力的增加，郑国国君与周王室的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亲密的依从关系逐步变为对权力和地位的争夺。在这片广阔的郑国故城遗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蔡全法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已有40多年。
1: 郑的军队呢，在当时虽然不是强盛之国，但是在春秋初他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他要欲霸中原，就是想在中原称霸，他不断的尝试就是扩大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周队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所以他对周了他是这个威胁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不太听从这个周王的一些意见，干预朝政。
0: 周平王死后，挑战周王的权威，双方摩擦不断。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继位后，剥夺了郑庄公的权力，郑庄公因此不再朝见天子。怒不可遏的周桓王引兵讨伐郑国。公元前707年，两支军队在郑国的城邑如何对战？战事中，周王率领的联军被打得大败，周桓王还被郑国的大臣祝丹用箭射伤了肩膀。从此，周王再也不敢发动战争。此后，周王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四周，各诸侯国不再定期向周王述职和纳贡，周王室的收入日渐减少，不得不经常向诸侯求车求粮，失去了昔日的尊严。从郑公大墓的规格和陪葬品数量等级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诸侯国实力已凌驾于周王之上，礼制的僭越也普遍出现在葬俗上。
1: 西周啊，因为礼制的限制，这种墓一般来说是不能用于这个诸侯一级的，但是到春秋随着礼制的衰落，那个各国的国君呢，都出现了用种子性大墓的这样一个葬俗。
2: 要想在诸侯里争霸，还得取得这个能够挟天子这样的资格，因此天子还是大家名义上的共主啊，就是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啊多么强大，但是都还是在名义上还要尊奉。

0: 周天子还认为他是正统的啊，这是名义上的啊，但实际上，当时的周王曹在洛阳这个地区，其实他的地位、他的实力、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其实只相当于一个小国了啊，他甚至比不上后来的很多发展起来的那些强大的诸侯国，已经差得很远了，而且这个是越来越衰弱了。
1: 夕阳西下，周王的时代正在结束，而夕阳下的群山则显出峥嵘的模样，英雄辈出，群雄逐鹿的时代呼之欲出。从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到不甘沉沦的周桓王，在此期间，周朝经历了近300年的岁月，最终由盛极一时变得支离破碎。在接下来这个仍然被称为周的时代，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永远的回忆。在勉强的维持中，周王的身影实际上已渐行渐远，逐渐成为群雄的依附，最终沦为诸侯争霸的模糊背景。然而，周王室曾经的辉煌，特别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孔夫子极力推崇周礼，说出无从周的时候，周朝崇尚礼义的精神也已再次复兴。在传承与发扬中，他为古代中国的历史照射出一条民族特色鲜明的宽广道路。

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虚空。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能先回到齐国，谁就能占尽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着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后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大难不死的公子小白此后日夜兼程，最终早一步赶回齐国，登上君位。他便是此后的五霸之首齐桓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到强烈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然而一箭之仇未报，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却由此诞生。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盒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盒等你。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子孝护卫队，小熊猫的勇气奖章。
1: 这是神秘的蓬蓬丛林，只有真正的探险家才敢去冒险的地方。
2: 我好想当一名探险家呀！
3: 我也是。
4: 等等，你胆子那么小，怎么能当探险家呢？探险家需要非常勇敢才行。

0: 郭大人才不小呢，我要当探险家。
1: 等等，你胆子太小了。
0: 我才不害怕呢，我只是没看清。
2: 这次不露营了，我们探险去。
3: 婆婆丛林，我们来了。
0: 啊，丛林探险，我也要去。
4: 我们该去巡逻了。刘星，你留守基地，有情况随时通知我们。
5: 刘星，你已经盯着奖章看了一整天了，连吃饭睡觉都没有摘下来过。
0: 因为这是我当上护卫队员的第一个勇气奖章啊，是我的宝贝。
6: 这么宝贝，
7: 能不能给我也看看呀？
0: 不能。詹爹，你洗手了吗？
7: 这样行了吧？
0: 不行，还不够干净。
7: 就摸一下。来不及了，等我回来再看。
0: 是露营队的丁丁。

0: 看不清楚，准备着陆。最后的信号就在这附近。
1: 没事，东东，别灰心。刚才你跑得可真快，苔藓地那么滑，连我都做不到。
0: 刚才我也不想逃跑，可是我胆子太小了。
1: 对了，东东，这是勇气奖章，带上它，你就会变得特别勇敢。
2: 哦，勇气奖章，真的可以变勇敢吗？真的不害怕了。
1: 那我们继续找露营队吧。
0: 信号显示就在这里，
1: 可我没有看到丁丁他们啊。
2: 流星，这是什么？
1: 是越野车的反光镜，
0: 该不会是……
1: 找到了，是丁丁他们。丁丁，等等，龙龙，你们坚持住，我马上下来。
3: 是宇宙护卫队，
4: 快救救我们！
1: 呼叫风暴，越野车卡在瀑布半空的树上了，很危险，请求支援。
5: 收到，我们马上就到。
1: 尽快用迷你绞盘把越野车固定住，再把他们一个个救上来。
0: 流星，小心啊！
1: 车太重了，快把没用的东西扔出去！
3: 快打开后门！
6: 你们带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7: 这不是怕肚子饿吗？
1: 把绳子解开。
4: 等等。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
2: 糟了，勇气九州。

0: 我把你的勇气奖章给弄丢了。
1: 流星，就是那枚
2: 我让我碰的宝贝奖章。
3: 没事，我以后还会有更多奖章的。东东，无论有没有勇气奖章，你刚才的表现都非常勇敢。
0: 真的吗？
4: 真的。
0: 你刚才真是太棒了。
5: 对呀，崖壁上的苔藓那么滑，你都能爬得那么快。
1: 没错，东东是小熊猫。小熊猫脚底有厚厚的绒毛，可以在湿滑的苔藓或者岩石上行走。
6: 哇，真厉害！嘿，希望你长大以后能加入我们探险队。
5: 对，靠谱。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是

0: 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在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条。
9: 早安，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气。

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世界能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召了

0: 各记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七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小岗村，也和全国

0: 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0: 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阴云密布，伴有阵雨到访，整体气温维持在较舒适的区间，没有极端的闷热感。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天转为多云，仅局部地区有阵雨打扰。本周末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阵雨或雷雨造访，温度适宜，适合安排休闲出行，出门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29号降水较明显，需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之后一段时间多云与阵雨交替相伴，气温逐步回升，整体体感较舒适。近期天气变化较快，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应有阵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锦水滩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石塘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重头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赤石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安溪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雾溪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朱村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旁听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张家地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大湾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黄家社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沙埔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苏坑梨园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云和梯田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仙公湖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赤石景区小雨转多云，22到33度。小顺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福尔岩景区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森林活线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六月是杨梅成熟的时节，在我们元和街道陈前村麻车岗自然村的杨梅也即将大量采摘上市。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在麻车岗村海拔300米的山野之间，温润的气候、充沛的光照与自然雨露滋润着一片历经40几年生长的杨梅林。这200多亩的原生态杨梅基地是村里代代耕耘的特色林果产业，没有大棚速成培育，没有化学药剂催养，全程依托山林自然环境生长，用最朴素的山野滋养，孕育独属于这里的清甜杨梅风味。这片杨梅基地主要栽种两个品种，分别是黑炭杨梅和冬葵杨梅。根据常年生长规律，冬葵杨梅固定在每年六月中旬端午前夕迎来成熟期，每到这个时节，漫山翠绿点缀着串串红果，山野间满是丰收的清甜气息。
0: 咱们有种植多少亩？
2: 种植的话大概是200多亩。
0: 那咱们这个杨梅园种植了都有哪些品种啊？
2: 规模多的话都是以冬葵为主，黑炭梅呢都是每家每户种个两三棵。
0: 平时有多少人去这个管护这个杨梅园呢？
2: 平时的话差不多也就23户左右。
1: 百亩杨梅林由村里20几户人家共同管护，日常的打理、修枝养护大多依靠常年定居在麻车岗的留守老人，他们熟悉每一片园地、每一株果树的生长习性，日复一日细心照料。等到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村里家家户户全员出动，家人们协作上山采摘，用最细心的手工方式采摘每一颗新鲜的杨梅。口感与安全的底气源自于坚守的原生态种植方式，整片杨梅林全程不打农药，肥料全部选用天然有机肥，从源头守住了果品的安全品质。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早前实地取样化检土壤，各项指标表现不错，这片土地先天条件很适合杨梅发育。
0: 平时像咱们这个管护这个杨梅园啊，施的是什么肥呢？
2: 施的都是有机肥，你比方说羊粪、鸡粪、鸭粪这种。
0: 日常管护当中有没有打农药呢？
2: 那从来都没打过农药的。第一呗，杨梅成熟前后雨水特别充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然后土壤成分就非常适合这个杨梅生长，所以说导致麻车岗杨梅糖分是很高很高的。
1: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杨梅远超普通大棚种植的果品。这里的杨梅不依赖人工灌溉，全程依靠自然雨水浇灌，加上山地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果树生长周期更长，糖分沉淀更加饱满。成熟的优质冬葵杨梅个头饱满圆润，长势好的有乒乓球一样的大小，吃起来更有山野独有的清爽果香。
0: 嗯，那我们的海拔大概有多少呢？
2: 海拔的话大概是300米左右啊，这些温差比较大，就是说更适合杨梅的生长。
1: 村里的钱大娘种植杨梅已经有40多年，自家20多亩园地全由夫妻俩照看。40几年种养下来，摸透了本地气候与土质变化，坚持顺着自然规律打理果树，踏踏实实守着自家的杨梅园。
0: 您自己种了多少亩杨梅啊？
3: 20多亩。
0: 20多亩啊，20多亩。那个平时都是谁来打理呢？
3: 都是我拉扶持了，拉老了。
0: 啊，跟你老伴儿。那咱们这个杨梅平时打不打农药的？
3: 不打嘞。
0: 不打哈。
3: 嗯。
0: 摘一颗尝尝。
3: 你摘。
0: 啊。这是不打农药的杨梅。
3: 金瓜摘、
0: 直接摘了就是。
3: 没直种过。
0: 嗯。蛮甜的，
3: 比较多的呢是我农村那边，那个我找吹小这个火药
0: 啊，吃的都是有机肥，咱们纯天然的这个农家肥。
1: 杨梅快要成熟的时候，陆续会有外地游客驱车过来入园采摘，老两口遇上远道而来的客人，常会在售价上适当让利，让客人亲身进山采摘鲜果，

0: 点田园乐趣，吃过之后大多印象不错，口口相传，来村里买杨梅的回头客渐渐多了起来。
1: 阿姨，平时咱们来外地客人来咱们马车港摘杨梅的人多吗？
2: 有这一后人来的套的，给刚十套的给杨梅后起来的，我的套卡给俺熬的，金家的给杨梅不是我来马卡给俺优惠的呗，聊出的钱了呗，七八块卡给十套十。是的，上的起给来了，被欢迎大师都没叫你掏杨梅。我来这一个杨梅，我也生些几个，但是都那迟早是这样，别吵别去。
0: 全村农户靠着杨梅谋生，山上现存的果树多数已经生长40年上下，这种果树正常能存活50年。常年和果树打交道，村民慢慢发现，树龄偏大的杨梅，树根根系扎得更深。从泥土里吸收养分更充足，结出来的果子吃起来甜度更好，老树出产的杨梅也就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
1: 这个树龄有多少年啊？
3: 树龄的话，应该是到今年为止是40多年。
1: 40多年？
3: 哎，40来年，40年左右。
1: 那咱们正常的杨梅树的话，寿命有多长呢？
3: 我估计也就50来年，因为我们刚才走过来路上也看到了一些老的杨梅，也就差不多寿命到了，很多就枯掉了。
0: 市面上本地杨梅售价大多在10元左右，实惠的定价加上原生态的品质，在周边市场很受欢迎。眼下这批冬葵杨梅就要大量上市了，村里面也早早盘算后续的产业升级，有的老树资源继续保留，慢慢优化整个杨梅园，并在杨梅树空隙处栽种板栗、雪梨，把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
1: 那有村里有没有计划下一步打算再引进一些这个杨梅树呢？
3: 也就是有这个打算去跟农业农村局那边或者是省里面的领导啊，就这方面专业对口的专家去联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把它引进。
0: 与此同时，搭建马车港杨梅品牌布局，现在周边市场售卖，线上网店线下实体同步推进，借着物流的便利把杨梅销往各地。
1: 平时销路怎么样？
3: 销路的话基本都不成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很多年了，也是在当地也是口碑也比较好，也是受老百姓的认可。以后呢，我们村两委也想就是跟农业农村局联系一下，是不是能线上也把它开发出来，这条线路我们线上也卖，然后线下也卖，然后是不是还能往更远的地方去卖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接下去想往更远的地方销售的话，我们准备是走这个冷链技术，保证杨梅的新鲜度。
0: 从早年的零星种植到如今百亩果园支撑一众农户日常开销，这片杨梅林陪着村子走过几十年，自然环境的馈赠加上农户踏实的管护，小小的杨梅慢慢变成农户增收的关键产业。未来跟着品种改良，销路拓宽，山间鲜果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好品质的杨梅，品着酸甜，吃着放心，也欢迎大家来选购马车港的杨梅。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玉公子。玉公子。玉公子。
1: 冉冉。
0: 还好斩断及时，魂魄只被吸了一半，还能回来。
1: 多谢。
0: 师父。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
2: 薛冉冉，
1: 我知错了，没听师父话。可是刚才那怪头差点就要吞掉玉公子的生魂，我不能坐视不管。师父要罚便罚吧。冉冉
2: 是为了救我才陷入危险，有何责罚都一并算到我身上。
1: 你算何人？我西山之事何时轮得到你来多言？
2: 若不是你不能，怎会被魔物蛊惑？难道你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3: 萧水，不是说好生生世世不再相见，你为何又要出现在我面前？

0: 当年你把他害得那么惨，你心中一点愧疚都没有，看到他你又如何能这般无动于衷？
1: 你信那是因为你蠢。
0: 你我们还没逃出这个法阵，
2: 现在这阵恐怕已经扩到村子了。你们三个随我一同起五行剑阵。
3: 是
4: 师父。

0: 此物应当是专门吞噬魂魄的凶手，九首葵妖，九头龟身，不仅能蛊惑人心，还能幻化迷阵，将人困在阵法之中。而他背上之壳，便是阵眼的中心。
1: 这东西居然是个大乌龟！
0: 我们打了这么久，也只看到了他的几个脑袋，连他的壳和身体都没有看到，这可怎么办啊？
2: 只能先用五行剑阵加持葵妖的威力，别让他冲出地面。

0: 没事吧？
1: 原来是你！
2: 你们休想阻止这阵法，就让九首魁鳌吞噬这一切吧。

0: 不了多久，就将成瘾。
1: 那东西进不来，我们这可以。师傅，看来有人在这里布了一层灵力强大的结界，凡人和邪物进不来，所以九手葵瑶的阵法在这里无效。
2: 没想到，在背后控制这一切的竟都是那刘老伯，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1: 先前我暗中调查过，他身上并没有妖魔之气。
2: 受到邪物的蛊惑，获得了某种力量。
1: 若真是被邪物蛊惑，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怨气，滋养那邪物。
2: 这阵法越扩越大，也不知道这邪气能支撑多久。
3: 此处不知有没有其他的玄机，大家分头找找，看有什么脱身的办法。

0: 真是天助我也，没想到此处如今竟有这厉害的邪物，正好趁这次机会除掉这些碍眼的。
1: 这咒法是
0: 当初他们用这咒阵对付我，如今我就用彼之道还之彼身，会不会很有趣？

0: 这里好像很久没人住过了。能设下这么厉害的结界，这屋的主人想必也非等闲。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直在这干躲着，否则迟早会被困死。对了，那九首葵妖能换人名字，你应他才会被蛊惑。那我们每个人起个代称，只换对方代称。若听到有人喊你名字，一律不答不看，这样就不会中招了。玉公子。
1: 不如你就叫香玉，师傅，你是倭瓜。
2: 巧了，秦哥以前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香玉，最不喜欢的就是倭瓜。
0: 换掉。还有，他也不许叫这个。就临时起个代称而已。好吧，那师傅你叫冰莲，玉公子，你叫灵犀。
2: 再换。
0: 那你叫苏叶，你叫苏二，为何他第一，我第二？不行，一个太子，一个宗门仙师，两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竟为了这点小事吵起来。玉公子，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小玉。
2: 忍着点疼，珊珊，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啊！太子殿下，太子妃还在宫中等着你，你去看看喜儿他们吧。
0: 穆仙师与玉公子之事早已定下了。
2: 师父却还是处处放不下穆仙师，处处与玉公子作对较劲。好好做好你的太子，离我的徒弟远一点。离你的徒弟远一点，还是单纯离冉冉远一点？你分明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却唯独对冉冉如此在意。难道冉冉的身份很特殊？

0: 我如何带身边的人，何去向你交代？身边的人，像你这样的背信弃义之徒，只会伤害待你好的人。冉冉这么单纯善良的姑娘，如何能待在你的身边？跟我走，她才能得到她想要的生活。
1: 你再敢靠近他试试。

0: 莫非真的是心中那地灵泉没出尽？如今离灵泉越近，反应便越大了。师傅，冉野发现个暗格。
1: 有暗格，冉冉你怎么知道？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忍不住想敲一下。
2: 瓦神仙莫管。

0: 青哥不喜欢用穿衣服，所以专门做了小木人为他送信。这个小木人看起来和他做的几乎一样。难道这里是青哥曾经住过的地方？
1: 确实有些像木仙师的自己，妹妹小五，果然是他的东西。这好像是一些木仙师的随迹，会不会有关于九首葵敖的事啊？元鬼年三月，得玉叶心书相助。
2: 木仙师的本事都是这个叫叶心的人教的，他一定是一个挺厉害的人。这就是叶心书的画像吧，
1: 师傅。
2: 可是奇怪，这叶心书后来哪儿去了？怎么木仙师陨身之事，还有木仙师重生这么大的事，他都从未出现过？
1: 既然是高人，是不是在外出云游时就不满飞升了？
0: 此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1: 画像总把人画的都一个样吧。

0: 想到竟重遇几年前给予一饭之恩的小公子，恰随军前来剿匪。
1: 前些日你我共出匪患，算得上是共进退的朋友了，往后你唤我名字便好。
2: 也好，我长你几岁，以后就叫你小玉了。
3: 原来穆仙师和太子殿下的相识竟比和师父还要早。
1: 当初我不过赠了青哥一些点心，青哥说他必报此恩，我也只是当他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却为了见诺言一直在努力修炼。当年青哥分明是为了报恩冲我而来，我才亲手向他推辞，或许这一次我还有机会。
4: 这都往自己脸上贴金。
0: 这里还有几封信。这好像是太子殿下写给穆仙师的。

0: 当年我和青哥重访，发现和他情感如故，常与他书信来往。皇家周氏常让人不那般开心自在，便不自觉地与他写信倾诉，而青哥每次回信都会逗我开心。那时青哥就像我心中的一道光。
1: 听起来从前的穆先生还不错，但怎么感觉现在倒不太一样了。
2: 看来世祖对太子殿下还真的是情真意切，连写的信都小心珍藏着呢。呀，好酸的味道，定是师父又在吃师祖和太子的醋。不对呀，好像还有一股梅雨闷闷的味道，还有股火爆的辣椒腔。
3: 等等，你在吃？
1: 才没有，别乱说。
0: 把信都放回去，不过是雨些不常见的，刚好认识之人之间的客套问候罢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4: 客套？青哥他无论是在哪里都会跟我分享所见趣事，关心我是否遇到麻烦，还寄来他喜爱的杨梅。
1: 穆先生爱吃杨梅，可为何他上次见我说他从不吃酸呢？
0: 他自然不喜欢吃酸味，
4: 当了青哥这么久的徒弟，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0: 奇怪，一个说喜欢吃酸的，一个说不喜欢，怎么回事？从前会写出玩经，现在却完全不像个有趣的人，为何总感觉这个木青哥不太对劲呢？
1: 哎呀，薛然然，你在瞎想什么？反正不管木青哥他再怎么样，师傅心里记挂的也还是他。你早就不该再奢望什么了。
2: 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
1: 啊，没什么，只是在想以后离开这里的事。对了，玉公子，京城是什么样的？听说很大很繁华，若我在那里开一家饭馆合不合适？
2: 你想去京城？只要你想去，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带你去逛遍整个京城，带你去听戏，去看漫山枫叶，吃最好吃的八宝鸭。
1: 玉公子，我……
3: 你何时还打算去京城？
1: 师父忘了，我不是一直想上京城吗？师父自己说过，等我安顿下来，寻到如意郎君，你就给我准备嫁妆。我瞧着，京城就是个不错的归宿。
2: 好，然然，那我便在京城等着你。
1: 之前跟我们走的那个人，
4: 小心，他身上有着和那老汉一样的气息。
5: 我没有恶意，我确实是他，却又不是他。
2: 此话何意？莫要装神弄鬼。
4: 双魄一体，你和那刘老汉共用一具神躯。
5: 其实应该说是我的魂魄寄在柳郎的身体里，可是我每天只能傍晚和黎明日夜交替的时间才能出现，先前我时间不多了。
6: 不是，姐，不是，姐，
5: 不能与你们解释清楚，所以想着先将你们赶走。
1: 你究竟是何人？
5: 我叫孟章，原本是神龙岛上的一条青龙。
1: 你是龙？
5: 多年前我因差使奉命出岛，没想到自此便遇上了此生挚爱柳郎。
1: 你难道说的是那个刘老伯？
5: 我悄悄留在凡间，幸福相伴多年，然而

0: 19年前凡妖大战，我丢失了一枚一直由我守护的龙蛋。寻找龙蛋时，我被窜出幽界的妖兽重伤而死，柳郎悲痛万分，不甘我离去，没想到被灵泉所获。
1: 灵泉。
0: 只是让他失魂片刻，灵泉之事不可让更多人知道。此处之事果然和灵泉有关。你说的刘老伯被灵泉所获，指的又是什么？
2: 吸邪化形咒。
0: 灵泉入梦蛊惑柳郎，修习了这咒法，将我的龙鳞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因为灵泉告诉他，只要按照灵泉所说的做，便可助我起死回生。 我的残灵留下了，可自那起，我便与柳郎共用一具身体。我们虽在一起，却永远无法相见。可柳郎之后，却愈发偏执，他获取了我身体里的青龙神力，制服了一只九手魁鳌。
3: 是你的柳郎，
0: 寻来了九柄凶剑，组成了吞魂大阵。这十几年来。
3: 柳郎都不断在引活人过来，好让九手魁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这九手魁鳌的力量也随之越来越大，逐渐与身体合二为一了。
0: 灵泉实在可恶，竟利用刘老伯的一片痴心引他为恶。
3: 我倒是没想到，这七邪化形咒不仅能让人和妖兽身体合一，还能将龙鳞融进身体。
0: 看来灵泉一开始选中你的柳郎，就是想利用你的青龙之力。
4: 所以，九手魁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其实就是为了滋养体内灵泉，让它冲破封印出来。
0: 如今不管是破阵脱身，还是找到灵泉，都要找到九手魁鳌的身体所在。
4: 我知道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们魁鳌身体所在。破除大阵，柳郎便无法再继续害人。只是。
0: 我想请你们答应我两个条件：一是，不要伤害柳郎，他所有的罪责和天谴，都由我一个人承担；二是，我还想请你们帮我找回那枚我丢失的龙蛋。不知二位可否答应？
4: 好，我答应你。
5: 宣了。
0: 师傅，我信他。况且，若我们自己去找阵眼，要花不少时间。
4: 姑娘既然答应，还请姑娘立下魂誓，必定会帮我找到龙蛋，并安全送回龙岛，否则必会受灵力消散殆尽之惩。师父，
6: 魂誓已成，你说吧。
4: 糟了，晨光将至。
6: 张儿，回去，回去。
4: 按照这地图所示，便能避开大阵，找到九手魁鳌身体所在。毁掉那九柄凶剑，便可破除大阵。

0: 我不要。好，不要就不要。师叔给你量身打造一把更好的。多谢师叔，师叔待我真好。不过，我已经有属于自己的武器了。我想叫他有树。从前有个人跟我说。
1: 在某处种下树，就表示在那里安了家。以后西山就是你的家，你再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了。这仙树与你同生共息，你炼它成冰自然是没有比它更成熟的。以你的无相灵根，理应能让它更加的随心变化。以我的灵力，目前应该不行。不过。
2: 若以灵丹填补灵力，妙。或许不同的灵丹能让它有不同的变化呢。
0: 下次试试。

0: 苏木头，你到底什么情况？先前动情动念啊，我拦都拦不住，现在怎么突然就变脸了？
1: 没什么，觉得你说的对。
0: 你少给我来敷衍这套。你把木染舞带回来是什么意思？你这忽冷忽热的，冉冉会怎么想？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不是，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好，我猜猜啊，你应该就是从翠微山下师门那几个混蛋手中救下冉冉，压制不住身上的戾气开始。听说你在普心村也失控了，跟这有关吧？所以灵泉还是能影响。
1: 我幼时心底被种下过一滴灵泉，它一直都在，关不掉也出不去。它与灵泉呼应，用不了多久，我就再也压不下也封不住这灵泉了。
0: 你是说，你怕灵泉再次附你身？可是，距离幽界再次开启还有3年时间，你能撑到那时候吗？
1: 我不知道，但我绝对不会让这件事发生。必须尽快找到其他可以进入幽界的办法。
0: 有什么办法吗？
1: 还没找到，但青哥当年入幽界也并非密室开启之时，所以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2: 所以你在这儿查这些卷宗？
0: 哦，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推开冉冉。
1: 他不能再被我拖入深渊里，我不能再留他在身边，不能让他待在西山，必须让他尽快结成金丹，这样噬魂锁便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等他出世后，已有了可以保护自己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能力。
0: 这不是着急能办成的事儿啊，而且冉冉现在离结金丹还差着一大截呢。
1: 只要他能入洗髓池就可以。
0: 玄门各派多少精英良才参加洗髓大会，可能入洗髓池的只有一个，到时候肯定是方法尽现，冉冉就算有这个实力也未必一定夺得。你又琢磨什么呢？我劝你悠着点，执念太重只会让情绪不稳，到时候你冰炼功破了，失去化身境功力，就算你找到进入幽界的办法，也封印不了灵泉了。
1: 任何事都改变不了我的计划，就算我冰炼功破跌下化身境，我也能以身封印灵泉，以绝后患。
3: 原来你之前说的都是当真的呀。
4: 就是一切都太凑巧了。至于那个丁大德，应没有参与谋划。

0: 我认同义兄的分析。
1: 接下来，案发当日，卢凌凤，你勘察现场比较细致，你来说。
2: 那封信是

0: 他喝下了自己为沈平准备的汤，因为慢肚，喝完后使人昏昏欲睡。
1: 就你话多。

0: 我虽勘察了现场，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比如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一楼。现在只能推测出，在那一刻李门后悔了，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血脉相连。
1: 不用送，不要出这个门。
2: 堂兄，你可是要上楼与女子幽会？
1: 你小子猜到了，
2: 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
1: 关你屁事啊！你小子穷到一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你长得一表人才，就不能学学我吗？
2: 我学你什么？你这个禽兽，我告诉你，想活命就别上楼。
1: 你疯了？
2: 听我说，李云，不要上楼了，赶紧回家，跪下向沈平道歉，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
1: 你有病吧？你才有病！我在救你，
2: 你救我，你救我，救我！混蛋啊！

0: 那个浴桶是专门给李云准备的，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二个家庭客栈，会有浴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由此浴桶就能快速将正确销毁。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李门算准时间从二楼爬下，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
1: 苏明，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在沸腾的石灰水中，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而石灰水会使脸上……
0: 就会直接去官府告他，但他没有。这10年，楚兵是如何走过来的？不得而知。 但是10年后，他最终选择复仇，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恐怕他是知道了那其他几位受害女子的经历。根据初步探查，被李云欺骗的女子绝不止这几个。这个李云早就该死，
2: 就是吴小翠师傅。上一次我们的功夫集市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摊位的，那么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受欢迎。 这件事情的启发呢，我想呢就是叫我们的这个小翠师傅带动我们自己社区里面的这些鞋子的这些劳动力，让他们都学会这一门手艺。今后呢，就是通过社区自己的功夫集市把它售卖出去。
3: 记者叶以鹏报道。
4: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集结完毕。这边云和。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

0: 我不想娶你，你就别来赎婚。我告诉你啊，我牡丹可是正经人，要是不想娶我，谁也别来招惹我。
1: 老肥上我们去铺垫干嘛？我哪知道？
2: 牡丹娘子，
1: 哎，我可听说了，这老肥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一逮就逮半天，冒上心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义父在上，女儿给您磕头。
2: 平儿，快请起。
3: 今日大喜，我老费破例喝酒，而且要不醉不归，如何？
4: 准了。
5: 刘县尉，你觉得呢？
4: 准。
3: 好。

0: 脏啊！
1: 半年没有见，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
2: 长高了才能和师父探破鬼案，诛杀奸邪啊！
3: 哪儿来的少年？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
2: 你小看我，就是小看我师父。不服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1: 小安，这是本县旗长。嗯，
2: 我管他什么长。

0: 脚下，卢县尉，你偏袒他？
1: 他是我亲师傅，我是他亲徒啊！他不偏袒我，难道偏袒你啊？好小子，这半年不光长了个子，力气也大了不少嘛！还不服，锁骑长起来！
0: 是。 陆县尉，这真是你徒弟啊！那还错得了？我曾随师傅南下，探过无数鬼案，又在东都协助我师傅力斩天铁雄。
1: 行了，别吹了，还没问你呢，不好好在洛阳读书，跑这云顶来干嘛？
0: 师傅，徐建议不说话。

0: 都该干嘛干嘛去。是。卢县尉，黄府县令，恭喜恭喜，大喜事啊！喜从何来？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上次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如今新天子登基，康国国王为了祝贺，又进献18箱金桃，下月初可抵沙州。
1: 至于我有何关系？
0: 函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命你卢林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卢兄，这可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
1: 这是公文，上面命你即刻启程。
2: 护送金桃啊！在崇念寺如何呀？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我个子长得快，所以每隔2个月，寺主都会做新衣服给我穿。休焕从小到大，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多谢公主，寺里的孩子们都降临菩萨了。
3: 你不必谢我，记着。
4: 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卢林峰即可。
2: 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还要你写信给他报平安。公主还说，待长安局势稳时，他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4: 如此说来，让你护送金桃回京，不是公主的旨意。
2: 当然不是啊，师父。
4: 此话欠妥。既非公主，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只是天子有召，岂能？
5: 去沙州，我小酌怡情，大醉抒怀。
6: 哎呀，云呐，还得带一块砖。 出来的时候，把这块砖呢，得砌在墓口，直到把这个墓封死为止。我家族在沙州传统早已有所改变，明天老夫要去的是事先已经挖好的洞窟。
4: 可现在是盛世，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
6: 所谓传统，和盛世与否无关。身为曹家人，必走此路。
7: 如此泯灭人性的民俗，不是传统，不妨摒弃。李氏，你身为司法参军，难道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老丈人在60大寿之日走上绝路吗？
8: 我不是没有提出过反对，这家族都市会的人不答应。都市会，
6: 这是曹氏家族专门负责都市花甲葬的人。
4: 张刺史，
6: 卢县尉。 这是我们曹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和刺史无关。更何况老夫主意已定，不会背叛祖宗的。老夫信佛，进入洞窟后，不饮不食，清心诵经，往生净土。你想想，这何不是一种对生死的超脱之举呀？ 其乐，外人不可知。<笑>哎呦，一提花甲葬，又扫了大家的兴。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更如兰亭所言：“相知所心，俯仰之间，亦为沉寂。”古人云：“死生已大矣，岂不痛哉？只是欢愉仍在。”
9: 一如今夜，高朋满座，明月在天，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啊！来，老夫敬各位一杯。
10: 曹公，今日一见，便是知己。刚刚在门口。 见你施舍百姓，真乃大善人也。方才席间一席话，令费某感佩至深。我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不曾想。

这相逢即是永别，曹公啊。

0: 让他跑了。刺客钱德堂居然来了！刺客，对不住，让大家受惊了。老费喝醉了，是您亲自把他扶到楼上的正房休息。那间正房，
1: 老夫经常在那间房里睡觉啊。嗨，只要是在千德堂喝多了，老夫就在那儿休息，回去晚了怕打扰家人和下人。
0: 如此说来，刺客是冲着曹公来的。
1: 哎呦，老夫这辈子没得罪什么人呢。
0: 曹公可是沙州首富，又将面临花甲葬，那么必会涉及家产分配之事吧？
1: 你是说我的家人，他们要害我？
0: 我只是猜测，没准那刺客是奔着我们俩来的。
2: 这个刺客武艺平平，跟之前那些针对你和卢凌风的差远了。
3: 没错，不但武艺差，胆量也稀松啊！见我醒过来，他吓得手里的弯刀都差点掉地上。
1: 弯刀？
4: 谁呀？谁呀？
2: 爹。
1: 在家吗？
2: 不是和您一起在千德堂陪客人吗？没回来啊。
1: 可千万别骗爹。
2: 爹，我是您的第一个孩子，从小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您让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不在就不在嘛，怎么还哭上了？行了，老夫到别的地方去寻他。
2: 爹，他怎么了？我是说，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
1: 那为父得先找着人，找到人。

行人向骆驼出城。

0: 瘸腿的。
1: 谁啊？我喊的就是你！别参军，滚！
0: 还真是你，昨夜本姑娘的袖剑可受用。

0: 姓费的。
1: 你一副叫花子模样，却号称神医，一再对本参军不公。我李赤也是刚烈之人，醉酒后就有了杀人报复的冲动，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
2: 嘿，你撒谎！昨日我睡在曹公房间，你是欲图曹公，然后看到床上是我，你才改的主意，是不是？你说你刺杀曹公，是不是就图他的家产？
1: 你，丈人，您别听他胡说八道，是因为您马上就花甲葬了，小婿万般不舍，本来心里就抑郁，这个费吉士又一再和我过不去，我确实是喝醉了，才想教训他。可是真下手的时候，酒一下就醒了，我后悔不已，我后悔不已。
3: 为了家产刺杀老丈人，我觉得费神医分析的很有道理。你若真的是被冤枉的，早就破口大骂了，不会耐心为自己辩解。
1: 说我刺杀丈人，你有何证据？卢凌风，我听说你也是破过些案子的，该不会都是靠猜测吧？
4: 就是凭猜测定你的罪，你又如何？
5: 胡闹！没有证据，仅靠猜测，怎能定罪？
6: 倒是甚是同情和理解李参军，换作我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到了分家产的时候就给人家分这么一点点，我也不干。
1: 对啊，外人都看得出他做的不公平啊。
3: 现在还是猜测吗？你的供词刺史听到了。
1: 丈人，我也是糊涂啊。
7: 老夫只问你一件事，曹英知道你谋害老夫吗？说话。
8: 说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
7: 那为父得先找着人，找到人审了才知。
1: 审我？我是司法参军，在沙州只有我李赤审别人，

0: 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别问了。你对我爹做了什么？快陪孩子睡觉去。丽池，阿姨，你要是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你就继续敷衍我。
1: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赛赛啊！
0: 曹寅孝顺，他骗您说我不在家，是怕我跟您拼命。他知道我李赤的弯刀也杀过人的。
1: 已经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阿姨，你不能犯傻。
0: 你好好想想，就算是为了赛赛，你也不能犯傻。来，我帮你抱上。还不快走！
1: 走，我去哪儿啊？
0: 离开沙洲，躲到哪里去都行。
1: 我是朝廷命官，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
0: 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身为司法参军，刺杀丈人，该当何罪？ 你赶紧想法子出城，过个7-8天把上阳好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我爹已经入库归西，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洲。若有人问，就说已经夜心生郁闷，骑马出城，结果马失前蹄滚落山崖，受了伤回不来。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高明，
1: 这个主意好。
0: 还是我娘子最疼我。你遇刺杀我爹，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你若再成阶下囚，让我和赛赛怎么活？
2: 那就是说，你谋杀老夫，怕因并不知情。
0: 我错了，
2: 您就放过我吧，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下辈子继续害我是吗？
3: 小旭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
2: 闭嘴！你不再是我女婿，长此时，此贼就该严惩。
3: 曹仲达。
2: 我是朝廷命官，并未杀人。你一个商人，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我还让赛赛姓了曹？凭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只得这一成家产？我不服！等等。
0: 遗书还没有公布呢，你怎么会知道内容？是丁茂对吧？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笑>我就用了5块银铤。<笑>
2: 主人，
0: 丁茂，主人，
2: 来的正好。
0: 老夫如此信任你，你却做李赤的帮凶，是不是想害死我，在篡改遗嘱，图谋我的家产呢？
2: 我没有，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收了他的钱，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他。可是我没想到，他身为司法参军，竟然想要害死主人呢！
0: 遗嘱放你那儿，你偷着先看，这就是大罪。<笑>
2: 我有罪。 我有罪，可是主人，我来是想告诉你，家中仆人来报。

0: 你胡说什么呢？
1: 是真的，小老君。

0: 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周文。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

0: 全网各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
1: 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
3: 哟，你看，
2: 我太难了。
0: 什么？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微信给你再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机顶盒。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这里。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攻。 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再想着立功的事儿，好不好？好不好？
1: 好。

0: 在哪？
1: 秦总。嗯。坏了，我刚从山里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啊，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曹丁，我，
0: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2: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0: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2: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0: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立即印发通缉令，300000份，准备车辆人员，把云城的大街小巷都给我贴满了，把华江沿线主要城市全都给我贴满了。2012年8月10日上午，云城市松树坪区中安银行一储蓄总门前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犯罪嫌疑人张克涵杀死一人，杀伤两人，抢走死者随身财物后潜逃。张克涵，男，汉族，42岁，松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会驾驶汽车，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工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哎，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1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行，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急，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副干长，我去上面。
4: 喂，长女，山下怎么样？这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三个是有争议的。
4: 那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啊？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坐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7: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8: 秦总，这是小柳他们找的三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两个，就剩下这一个了，商场。
9: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三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二天又去商场了。
10: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9: 我确定，他这个
10: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万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9: 是，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0: 刘儿，
1: 哎，
0: 你怎么看他？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是。
1: 你等会儿，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0: 懂，明白了。
1: 好。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才这么点啊？你存5万，自己留1万，存到我之前让你开的那张卡上，2张卡分开存。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啊！你要这个干什么？
1: 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0: 啥时候嘛？
1: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老邓，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3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好。喂，
2: 秦总，我小廖。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
3: 小秦，怎么样了？
0: 哎，小六，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呀，春儿，
0: 嗯，您来这么快，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快吗？怎么样，顺利吗？
0: 挺顺利，嗯，
1: 顺利。你小子，你要给我报喜不报忧吧？嗯、哎。
0: 吴老师，从319到今天3年了，从案发第一天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
1: 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微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
1: 赵二，

0: 高山前没有路。
1: 我没有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绝对是他。
2: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停！秦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1: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 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0: 我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汗，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亲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
1: 14号，
0: 嗯，
1: 就明天。
0: 对，
2: 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0: 是。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
3: 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2: 好，我来说吧。啊，现在我来讲啊。我们专家组啊，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啊，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意见不能等，要主动抓他。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迅速调集便衣过来。
4: 便衣怎么抓？目标怎么确定？
2: 我们有办法。

0: 局长，云城有多少个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光坟圈子不行啊，必须是公墓和私墓结合的地方。
1: 有三个地方。
0: 宋如平有没有？就是张鹤涵家附近。
1: 有。
0: 好，我们不可能全程布置啊。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张鹤涵的手机消失最近的地方就是宋书平，所以首选宋书平。这半年多啊，我们对张鹤涵的习性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根据我们的研判，明天一早他可能会出来作案。我直接布置吧啊，今天晚上必须调集至少300名便衣警察过来。分3条线布防。第一条线是刚才我说的山上公墓和私墓结合的这条线，第二条从山上下来公路沿线，第三条银行，因为他还要抢钱。
1: 300人，现在已经9点半了，根本来不及啊。
2: 来不及啊。
3: 是啊。
4: 好，你要300，我给你400人，明天早上8点布置完毕。
0: 好，但是不能8点，必须早上6点钟上岗，因为这小子有早起的习惯，每次吃早饭都6点多，最多不超过7点，6点多他就出来了，6点一过就下山了。大家现在听我发布最后的命令。小朱，你拿笔记一下，会后要一字不差地传达下去啊。
5: 是。
0: 所有干警必须提高警惕，今天晚上回去把功课给我做足。张鹤涵持有枪械，善于伪造特征和习性，一定要高度警惕，但是见到他一定不要慌，认不准不能动枪，也不要盘查。记住，不要盘查，一旦盘查被他听见了，那这个人就没了。你一旦惊了他，你是抓不住他的。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犯罪嫌疑人从你身边划过去，按照我们的规定是要接受纪律处分的。最后一条，我们的目标力争抓活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你的人身安全产生了威胁，那就就地击毙他。